0: 这发的人不仅要懂得法，还要明理，还要通情，所以是情理法了。啊，这三桩事情你都能看得很透彻，才能做得圆满。否则的话呢，很不容易做得圆满。 那么稍稍有差错，这就是不公平了。啊，不公平呢，下面这几句话就说得很严重了。说公道不存，人心不服，这人心不服啊！啊，非特无疑。 惊弓沉醉，且凡事积怨招祸矣。这一句话说的很重，说的是事实。我们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啊，特别是朝代的兴替，国家的存亡。 在这个时候，特别明显，在上位的人赏罚不平，所以极其民怨，啊，最后到这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小是一个家庭，一个小团体，啊，今天。 说公司行号啊，这个商店的老板啊，对于你的员工啊，奖惩如果做到非常公平，下属、员工啊，必定对你心悦诚服。
1: 啊，能为你效忠。啊，为你尽力。啊，如果赏罚不平，凭着自己的好恶，啊，以这个标准来做奖惩，那人心就不服了。到最后一点是众叛亲离。 啊，所以说是无论这个事业的大小、久战，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个是大学问。 不但是学问，而且还要有丰富的阅历。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这一点不能够不认真的去学习。
0: 佛法在弘法利生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可是现在的世道比古时候啊艰难多了。 古时候的人都有机缘接受过圣贤的教育，啊，今天所谓是人文教育。 读书明理，换一句话说，他对于一切人情事理比较通达，比较客观，人与人之相处容易融洽。现代的社会不然了，人文、伦理、德行的教育可以说是全面的废除了，我们大家接受的是西方功利主义的教育，所以对于人情很淡呐、啊。不但对外人，就是自己父子兄弟也非常淡薄。这个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譬如为争夺遗产，遗产分配不公，闹到法庭里面，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听到，常常见到。这在古时候很难看到的，现在呢变成一种常常能够见到，这在古时候讲这是大不孝啊！大不敬，现在的人哪里懂得呢？出家人叫道场，老和尚圆寂了，也留下的一些产业，这一些他的徒弟们也互相不能容忍，彼此争夺，也闹到法庭，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没听说过的，兄弟争财产呢，历史上还偶尔有之，这出家人争这个，这是历史上是没有啊。可是，在今天呢，我们也常常听到，也常常看到。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人心不平，累积的怨恨发作就是祸害，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留意的，不能不小心谨慎去对待的。下面一句，叶落过界，这是讲享乐。人哪一个人不求享受呢？乐是人之大欲的欲望啊。这个小住里头啊，也住得好啊。他引用《礼记·去礼》的一句话说：“礼曰，乐不可极，欲不可纵。” 这是圣贤人的教诲啊！啊，享乐一定要有节制，不可以过分。啊，过分怎么样呢？乐极生悲。啊，那个效果是相反的。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节制。欲人有欲望，欲不可以纵啊，不可以放任啊，啊，放任害就来了。下面他又引用过语两句话：名老则思善，疑则思隐，是不与人议乐也。这两句话也说得好啊。名老，老是劳苦啊，啊，生活过得太苦了，他就回心转意向善了，啊，劝善呢很容易接受啊，啊，为什么呢？他有吃过苦的经验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所谓是已开放的这个国家地区，劝善非常艰难，他不能接受，他每一天的生活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快乐，所以在未开化的这些地区，半开化的地区，人民生活很苦，生活很艰难，劝他断恶修善，他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呢？所说的正是他现实的遭遇。他想想有道理，所以能够听从。那么为什么佛陀的教诲在这个世界上开发中的国家我们去宣扬很难收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一般比较生活贫困地区的反而容易接受这正是古人所谓的已经开发的这个地区乐极生悲啊，贫困地区是苦尽甘来啊，不是没有道理啊。所以佛说法他很有技巧，先说果后说因，因为果是你现在所受的，一讲啊，你立刻就能体会到。啊，所以佛讲说法，他这个原则，啊，讲苦集灭道。啊，然后再给你分析，苦从哪里来。 你就能听得进去了。那么反过来，今天像欧美开发中的国家，你给他讲苦，他体会不到，他觉得他生活很自在，很幸福，他听不进去。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出家的法师在外面讲经说法，法要说的契机，对于这些地方不能不留意。所以对于富贵人，我们对他说法呢，要劝他积德修善啊，因为这个对他轻而易举的，他有这个能力啊，多做好事，多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啊，多布施恩德。这个说法就比较容易契机了，说明福乐的由来。你今天享福，你今天有财富有地位，过去生中修的一些因，这一生呢得的果报，可是这个果报是享得尽的。如果不继续修呢，你享尽了就没有了。对于在一些受苦难的人，我们遇到了，首先要展开救济的行动。他缺衣缺食，我们首先要帮助他，然后慢慢的再教导他，如何改变生活的品质，如何提升自己，这个样子教化就能够收到好的效果。此地他也引用孟子一句话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所说的非常之深刻，跟佛法讲的不谋而合。我们一生修福，修福不要享福，那福报到什么时候享呢？死于安乐。这是真有智慧，真有聪明啊，福报在临终时候享啊！临终时候享的是什么福呢？什么乐呢？临终没有病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到哪里去，这是真的福报啊！如果在平常一生当中把福报享尽了，临终的时候糊里糊涂死去， 啊，去到哪里自己不知道，这就是佛法讲的堕三途了。啊，一般人死了以后，来生能得人身，走的时候瑞相都很好，啊，神志清楚，不迷惑颠倒啊。积功累德能升天的，临终的时候都有天乐来迎接。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看到很多，那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往生，有佛菩萨来迎接。

去年年初，今年2000年，应该算前年了，98年，新加坡一位灵医生往生，年岁也不是很大。虔诚的佛教徒，一生行医为病人服务，他创办了一个观音救苦会，他做会长，临终的时候，跟李牧原居士说。想跟我见一面，那时候体力也不行了。李居士告诉我，我说不必他来呀，我去看他好了。我送他念珠，送他佛像。大概我跟他见面了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就走了。走的是瑞香西游。有一些助念同修在他身边，最后他说，我看到一片金光，对我讲，我看不见你们了，我只看到一片金光安详自在的往生。一生当中啊，所以是生于忧患，这个忧患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为众生，为人民服务啊。唯恐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认真努力把服务的工作做好，临终啊，必定得安乐。所以孟子这一句话是经验之谈。这个道理很深，我们要细心去揣摩，好好的来学习。只有这是真实的福报，你一生所想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临终走的时候手忙脚乱，迷惑颠倒，那就真正可惜了，这一生空过了。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井界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陈火瑶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

0: 在我们新南州然后
1: 认识了温义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

0: 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哈，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

0: 慈悲心，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期暗示，积德累。

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

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

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哈、哦，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

哪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其实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

0: 乌金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

0: 阁上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黑的没有白的，胡子黑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黑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黑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

0: 为智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指着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活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

0: 我就不走了。
1: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2: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老赵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

0: 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儿啊，把事情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

0: 人走过来。我吃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嘛。
0: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1: 从小都吃
0: 的。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
2: 哦，那人都
0: 吃。现在我也都爱吃嘛。
1: 头一都说。
0: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棍子多。
1: 干妈
0: 的一般人都说，你能干嘛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热，
1: 搁那开庭里了，
0: 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管暖也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1: 洗
0: 的
1: 喝
0: 的。他我后来我孙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时候也吃肉的，还属于也大时候也吃肉，转着这时候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屋儿？住个，要上谁人？谁人了？这一放的人，这不认识，长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需要我去，还有一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是有四十多年，还没会说， 那姓金，谁呀？姓都得姓。
1: 谁呀？还没呀？
0: 啊。
1: 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十四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5: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6: 啊，下城南殿也中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你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口咱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1: 今天怎么
2: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4: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 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

0: 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死了，死了，死了，死了，死
3: 了，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辈儿说是不是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的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白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力气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血出牙的，你血出你出牙，不血出牙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给你，你讲些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直说。
2: 直一说，受不了。
1: 直一说。
4: 直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

0: 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 仙公一边劈柴一边说：

0: 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辞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

0: 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说
2: 的，真是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

0: 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威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沾圣容，其事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立要友情。古德。

0: 卑职，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集啊，讲到妄语戒。上一次呢，我们讲到打妄语啊，要说自己证阿罗汉啊，那么误言阿那含，就是讲错了，阿罗汉讲成阿那含了，那么这样呢是犯了综合悔罪。一意如是犯啊，一就是其他的啊，比照啊这个例子啊，原来要讲的妄语讲错了，那么是犯中可悔啊。在偶一祖师的签啊，给我们讲是未遂本心故啊，就是没有达到呢他心里啊原来呢。要讲的目的

原来呢，他是想骗别人呢，说他是阿罗汉啊，结果他话讲出来讲错了啊，讲成阿那含了，就是没有达到他原来想要讲的这个妄语。那么这样是中可毁。其他呢也以此类推若优婆塞人问言：“汝得道也？”若默然，若以相视者，皆犯中可毁。先给我们讲，未了了故这个是人家问的就是你得到了吗？就是一般人呢，知道你学佛了。那么也听到呢，佛门里面的一些名词术语常常会有人问到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所以上一次呢，也跟大家提到过比如我们修净土的。一般人他没有学佛没有听经他听到我们在讲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常常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第一个呢他就会问我们你看到了吗你一直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那你看到了没有他会问我们这个问题这个我都碰到过可能诸位同学呢或许呢也会碰到别人呢向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么去答复才不打妄语那么我们的答复呢我们没有见到总不能骗人说我们见到了那呢如果你没有见到呢你说见到了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罪了而且这个妄语呢还是蛮严重的妄语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我们就是依照经典来跟他回答就是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在家出家很多人他们修成就了都有留下这些记录有这些依据让我们来学习那么经上讲的它都有理论方法境界让我们去证实这个事情不是讲说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理论方法让我们学习那这个当然就不可信那么佛经呢所讲的都有他的理论方法他的境界你只要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如理如法的去修学那么你就可以证实经上讲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这样来回答呢也就不会有过失了那么有一些修行好的他见到这些境界了他也不会轻易的去讲举一个例子呢我们中国净宗初祖慧眼大师他一生就见过三次极乐世界

啊，那么前面两次见到了，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但是他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这个事情。到了第三次又见到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往生的时节因缘到了，啊，就是在临终之前呢，那么才跟大家公布这个事情，啊，那么跟大家讲完了，他就往生了，就走了，啊，他说他一生呢，一共见了三次，这次第三次再见到了，啊，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他要去净土了，啊，跟大家公布，啊，讲完了就往生西方了。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在家出家修行有成就的，这是一个佛门的惯例，啊，不轻易对任何人讲。啊，一般呢，啊，我们自己修行有了一些境界，啊，那么你讲的对象呢，啊，只能对善知识，啊，对自己的老师，向他请教，啊，你见到这个境界呢，到底是真是假？啊，是什么情况？啊，向这个善知识请教，这个可以。啊，如果公开呢，去这个公开的去讲，啊，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不对了，啊，公开的去讲啊，如果讲了啊，那就走了啊，就往生了啊，那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也没有后续的问题。啊，如果讲了呢，又没走，啊，那这个必有企图啊，啊，这个企图呢，无非呢是想得名利，啊，得到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啊，这个名利心在。所以过去呢，也有人这个说他，哦，哪一天要往生了，啊，这个很多年前了，啊，在大陆呢哪个地方我记不起来了，啊，有一个出家女众呢说他要往生了，啊，带个试验去，啊，哦，那么那个时候听经的同修很多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啊，一窝蜂大家就跑到那边去看了，啊，看他。这个预知时至啊，啊，将哪一天往生了，啊，结果很多人就去了。那么去了之后呢，啊，念了一个月呢，也没往生，啊，到最后啊，也就不了了之了，啊，但是很多人啊，就好奇啊，跑去看。那么这个也造成大妄语。那，啊，这个也不能随便讲了啊！你自己还没有能力呢，说走就走啊，这个也不能随便讲啊！你讲出来了，那你真能做到，那可以啊，那是真的啊！如果到时候不是这样呢，那就是变成妄语了啊，变成这个大妄语，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学习到这个注解里面啊，引用四分力啊，这个比丘戒啊这一段啊，来给我们做一个补充说明啊。那么这个是比丘对昙月言。硕硕乳食者是阿罗汉，昙月问之便默然，啊，不了了犯中罪，

0: 啊，这个是比丘呢，对一个施主来讲啊，就是常常接受你供养饮食的啊，这个人就是
1: 阿罗汉。
0: 啊。那么这个施主就问了啊，你是不是真的阿罗汉了？啊，便默然啊，就是他也没回答啊，也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啊，这样啊，不了了啊，犯中罪。啊，若有檀越问比丘言：“大德是阿罗汉者，脱生且离意，比丘即脱，现象不语，犯中罪。”啊，这是有施主问比丘大德，如果你是阿罗汉啊，那请你把生且离啊，这个衣脱下来，那比丘就脱了。啊，这个一就卸下来了，那表现这个现象，但是他不说话，啊，这样呢也是犯中罪，啊，这个就有默认，啊，这个意思在，啊，这个犯中罪。若未言是阿罗汉，请着衣或请坐，或言请起，请上阁，请下等等语言，比比丘作现象不愚者。一切犯中罪啊！这是讲啊，如果是阿罗汉的呢啊，请你穿衣服啦啊，或者请坐啊，那就坐下来了啊，或者请起来就站起来啊，请上阁呢，就是上楼就上啊，请下就下啊，等等这些语言呢、那么比丘如果做现象，就是有这个动作出来了，但是不说话。啊，他没说话，那么这个一切呢，都犯了中罪，啊，在妄语里面呢，犯了中罪。下面这个注解再给我们讲：戒疏云，妄语一切本兮名利，非言不成，亦有深陷，无以成众。大妄语者，自说成众，教人称圣，名利永彼，与我无论，故不同犯。啊，那么这个是根据这个《万字序藏经》里面摘录出来啊，从这个戒疏啊里面摘录出来的啊，说妄语这条戒呢，本兮名利啊，非言不成。人为什么打妄语？啊，他总有个目的啊，没有说无缘无故他去打妄语的啊，那个是头脑有问题了。那头脑有问题的人呢，他讲了那个不犯妄语戒啊，这个妄语呢是头脑清醒的人啊，那清楚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打妄语，知道啊，他知不知道自己骗人，知道啊，但为什么还骗人呢？本兮名利，就是为了要得到名利。他才打这个妄语。那么打妄语非言不成，就是你没有讲话，那你这个妄语怎么去骗人呢？啊，你总要讲话嘛，讲假话去骗人嘛。啊，这是非言不成啊，亦有身陷啊，亦就是也有啊，用这个身体去表现的。啊，做那个样子给人家看的，啊，他没有言语啊，但是他的动作啊，他的表现呢，啊，让人家以为呢，啊，他真的是正果了，啊，比如说表现得他很有威仪啊，一举一动，啊，合乎威仪规则。啊，那么让人家呢对他恭敬供养，那实际上呢他并没有正果，其实并没有，啊，他是用这个身体啊去表现的，那么无以成众啊，就是大众呢如果对他没有怀疑，相信他了。

那么这个就结成重罪。大妄语则自说成众，这个大妄语呢，就是自己没有正果，说自己正果了啊，自己没有得定，说得定了啊，这个等等啊，这个自己说的就成为重罪。那么骄人称圣，名利永比，与我无论，故不同犯。那么骄人就是劝别人了，劝别人去打妄语。去打妄语啊，说自己证得圣果了。那么这个名利恭敬啊，是属于别人的，与自己没有帮助，所以呢，这个犯的罪呢就不相同，那这个是不是犯重罪啊，是中罪。那么下面注解又引用《十诵例》卷二十五里面讲：“若问汝得果否？行者尔时手中有安婆罗果、占婆果、婆罗头果，因是故言我得果，得中品罪。”那么这个是《十诵例》，也就是比丘戒律里面讲的这个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得果了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证得道果了吗？在小乘佛法方面呢，讲这个得果，就是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有得到哪一个果位那么这个修行的人，他刚好手中有拿个水果。那么这里举出几个水果就是拿个水果那么因是故言我得果刚好他手中拿个水果那问他有没有得果，他说我得果那么这样是结成中品罪中品罪因为问的人是问他有没有证得道果。那么他回答呢，也就是比较模糊了他手上拿一个水果，他意思就是说我得到果那这个水果也是果阿罗汉果也是果那这样回答呢是中品罪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戒经的经文，乃至言旋风土鬼来世我所则。犯众可悔这个圈我们把它念下去，圈准十诵力未得外凡别种相念，妄言已得戒未清净，妄言持戒清净，未曾读诵经典，妄言读诵等，并犯众可悔罪这个乃至言这个乃至言就是当中涵盖这里没有讲到的那么这个话呢，它是一个涵盖性的从上面呢讲证阿罗汉那么一直到这个乃至言旋风土鬼来自我所这个当中就包括很多方面了这个是省略的一个言辞那么旋风土鬼呢，就是一般讲的孤魂野鬼等等那么来的时候有一阵旋风这个有一阵旋风那么其次就是罗刹等鬼罗刹等鬼那么这个是讲说这个旋风土鬼呢都来到我这里了那其实也没有那么他主要是去打妄语去骗人那么这个旋风土鬼这个罗刹等鬼说来到我
的畜

这个劫罪呢比较低一点，是犯中可悔啊，犯的中可悔罪。那么在谦啊谦里面讲准十诵律啊，准就是一十诵律这个标准啊，依这个标准说未得外还别种相念，妄言已得啊，这个就是。还没有得到外还啊，这个外还内还啊，这个是根据这个小乘佛法来讲的啊，根据小乘法来讲的啊，此地讲这个外还啊，是以小乘这个标准啊，不是大乘啊，不是大乘。那么在小乘这个外还啊，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啊，这个外环呢就是还是凡夫啊，那外面的有七个阶段啊，前面这个三位呢称为外环啊，就是声闻圣啊，声闻圣呢，就小圣声闻圣呢，修道的阶位，在出国以前呢，有七个位次，七个行位了，啊，七个修行的位次。那么前面三位呢，称为外凡，啊，称为外凡，还是凡夫，但是是还是外面一层的凡夫。外面的，那么这个外环呢，即是五停心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个五停心观啊，五停心观啊，那别相念总相念啊，这个是四念处啊，四念处呢，别相念呢、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那么这个一个一个观呢、啊，这个叫别相念，啊，个别的去观这个念处，啊，那么总相念呢，啊，就是观任何一观呢，那都包括其他三观。这个叫总现总相啊，啊，比如说观身不净啊，那观心观受也不净，观心也不净，观法也不净啊，那观受是苦啊，观身也是苦，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啊，观心无常啊，观身也无常，观受也无常，观法也无常，观法无我，观身也无我，观受也无我，观心也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念啊，那么这个有别相念总相念啊，那么再加上这个五停心观啊，这个多贪众生这个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多善众生属习惯，多吃众生因缘惯，多障众生念佛惯啊。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啊，这个三个位置啊叫外环啊，小圣修行的外环，外环就是还在门外的啦，还没有进门。在门外还没有进门啊，啊，这个是啊外环啊。那么这个内环位呢，就是四个位次啊，暖顶人是第一法啊，啊，这个是内环。那么外环三个位次呢？皆出世必须之

资本资粮啊，顾名资粮位啊，又称为三贤位啊，就是这三个位次呢是贤人所修的啊，这个出世啊必须具备的一个资粮。那么这个虽然是小乘法啊，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啊，我们现在修净土是大乘法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大乘呢一定包括小乘，啊，小乘呢它不一定包括大乘，也可以通大乘，啊，那也可以停留在小乘这个阶段啊。但是我们学佛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学佛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了生死，在家出家呢。学了佛呢，就是想要解决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这桩事情，啊，出离这个六道。那么这个出离六道呢，就叫出世了，啊，就是出世间法。你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方法，啊，这个叫出世间法。那么凡是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所有的一切法都叫世间法，善法恶法通通是世间法，因为它不能出离六道，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呢，它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修净土，那修净土也是为了要了生死啊，为了了生死，那了生死那就有出世间法了，我们是大乘的，但是大乘呢，你也是为了要了生死。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佛的人很多啊？但是呢，真正往生西方的人不多，那嘴巴讲要去极乐世界，心里根本就不想去。为什么？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资粮了，也就是说你没本钱了，你没有这个出离世间的资粮本钱嘛，所以我们学佛呢，在家出家呢，修了一辈子，修了半天呢，所修的是什么呢？都是世间法，修的比较好的呢，将来得了人天福报，出离不了六道。那么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往生不了净土，为什么？就是没资粮，没有这个资粮，所以虽然念佛呢，他没有信愿，他去不了，他不愿意到西方去，为什么不愿意去西方呢？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我们净老教授常讲啊，放不下了。放不下，对这个世间的一切的放不下，纵然出家了也是一样，道场放不下，道场的信徒放不下，这个信徒就是眷属啊，在家呢有自己的家属眷属，出家之后有道场啊，有信徒，信徒就是眷属，这个放不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所以他就不愿意到西方去了。那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这个资粮，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一个念处也没有，所以这个世间我们就
很自然的、啊，你很习惯的就放不下了，因为我们无始劫。

0: 一来就是放不下嘛，那么这一生我们如果不在这个资粮位下功夫呢，那念佛还是去不了啊，你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偶遇祖师给我们讲，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 它的总机关就是在四念处，啊，那么如果有四念处，那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就。那我们现在呢，念佛人啊，不能忽略的这个四念处的修行，啊，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在小乘的修学啊，大乘的修学，那么这个三个资粮位啊，还是外面的，还在门外的啊。但是呢，这个资粮位啊，这个外环啊，这个三个位呢，我们只要有这个资粮了，那我们待业往生就没问题了。 啊，待业往生，啊，你没有修到断见思烦恼，可以待业往生，横超三界，横超三界，啊，那么这个是小乘的修学，那么大乘呢也是一样的，啊，你要超三界呢，你用大乘的方法来修呢，还是要断烦恼。
1: 那么用大乘佛法修学呢，有顿根的人啊，他顿悟顿证，啊，有顿悟渐修的，有渐悟渐修的，啊，有渐修顿悟的，啊，这个根基不等。但是呢，总归一句呢，你就是要断烦恼，啊，这个烦恼你有一下子放下了，断了啊，那就成就了。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多数人能做到的。
0: 大圣小圣呢，这个都是这个标准，只有净土这个法门，你上上根的也可以，下下根的也可以，但是呢，不管上上根下下根呢，要往生净土，就是三个条件：信、愿、行。你信不怀疑，不怀疑净土经上讲的这个事实。
1: 相信佛的圣言量，愿呢就是你愿意放下娑婆世界，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世间呢毫无留恋了。那么这样啊，你虽然烦恼没断了，可以待业往生。所以待业往生，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条件的，就是信愿行这个条件。愿就是愿离娑婆，愿意离开娑婆世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0: 那么愿意离开娑婆，愿意往生净土，也不是嘴巴说一说就算了，那我们念佛的人呢，一天到晚愿生西方净土中，一天到晚在念，愿不愿意去呢？讲到要往生了，就吓得要命，那怕死了，那说明呢，平常在念的那个愿生西方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 对这个世间呢，留恋牵挂、牵肠挂肚的事情都放不下，那个愿是假的嘛，真愿意往生的人，他对这个世间通通放下了，都不放在心上了，这个世间好也好，不好也好，反正他要往生净土嘛，这个世间的一切呢，跟他都不相关了，他顺境也好，逆境也好。 真放下了。那么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就是没有四念处，没有修这个五停心四念处，你没有修这个。这个四念处呢，如果有一关你修成了，那你就放下了。这个四念处是帮助我们放下的了，就是看破放下的了。五停心观也可以说是修。

止观啊，就是你这个烦恼啊，这个贪嗔痴啦，这个业障很重啦，啊，很散乱啦，啊，你这个五种方面呢，你要调啊，调五停心观就是调停啊，调整，让你这个烦恼这个波浪啊，大浪啊，给它停息下来，给它停止下来。那么用这个五种原则呢，来调，来停止我们这个出众的烦恼现行。啊，那么你调的时候，这个心这个时候呢，就止了啊，这个调好了啊，这个心呢、啊、就静止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来修这个观呢、啊，才观得起来。啊，那么这个也离不开止观的原理。啊，现在我们老和尚讲这个华严的这个五止六观啊，《华严观》里面讲的。啊，大乘小乘呢，修行啊，离不开这个观，止跟观。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学了佛法呢，就要派上用场啊，不是我们这样学一学啦，那实际上对治我们这个身心的烦恼业障呢，也没帮助。那懂得很多啊，甚至讲的天花乱坠啊，这个佛学名词啊，记得很多啊，但是呢，烦恼一大堆。那这样的学佛呢，那就变成佛学了啊。那佛学跟学佛呢，它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佛学就是懂得很多啊，这个佛法呢，懂得很多，很会讲啊，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对自己身心的调整、修正，啊，也就是对我们的思想、言语、见解、行为呢，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这样啊，就变成佛学了。那学佛呢，跟这个是刚好反过来。哎，学佛呢，我学的真有用，啊，真的是烦恼轻，智慧长。啊，那这个叫学佛啊。如果越学呢，烦恼是越多啊，不但没有减少，越来越多，那个叫佛学啊。所以佛学跟学佛呢啊，这个区别呢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学的呢，我们要去修啊。那么你修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一点一滴的落实去修，去修正。那么这样啊，学了这个佛法呢，那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了。啊，那么我们学了这个五停心观了啊，这个方面呢、啊，我们学这个戒啊，还要包括这个观呢、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韩且集》里面讲啊，不明念处会，徒诵木叉篇。木叉就是戒律啊，你不懂得这种这个修观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四念处啊，那么你戒律呢读得再多，很多徒然了啊。一定要明白呢，戒律它是什么作用啊？戒就是断恶修善，帮助我们得定的啊。定呢，帮助我们开智慧的啊。定是止，慧是观啊。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

那么这里讲到的有关这些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学习呢一定要回归落实到我们现在修行生活上来啊，这样才有用啊，不然我们现在学了很多了，这些佛学名词啦，懂得很多，但是对我们实际上修学呢，并没有帮助啊，那这样啊就错了。那么我们还没有修之前啊，当然啊，对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这些第一步啊，要先了解啊。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啊，根据这些原理原则的，我们来学习啊。那么此地讲到啊，这个未得外还呐。依这个十诵力的标准啊，你还没有得到外返，别种相念妄言已得啊，得就是你还没有得到，没有得到就是说你还没有修成就了。那么我们看这个是外返啊，那么内返就是鸾顶忍世第一啊，这个是内返，内返就是说他也。从门外啊，进入到门内了，啊，虽然他还没有证得出果须陀洹了，但是他已经接近了，啊，他已经接近了，啊，这个外环，啊，这个。内环呢？啊，这个鸾顶啊，这个我们简单啊说明一下啊，一曰鸾啊，这个第一个叫鸾，这是暖气的暖，行四正勤，以16形象观四谛境，得相似解如熏暖气啊，这个是从四念处呢进一步呢修四正勤啊，以16形象啊观四谛境得相似解。啊，那好像呢，越来越接近了啊，靠近暖气啊，这个熏到啊，有感受到这个气氛了啊，这个暖气啊，这个叫暖啊，这个是比喻形容了。第二个是顶啊，那么顶是修四如意足啊，四如意，观同前进，相似更甚，如登山顶啊。那么这个观想啊，如同前面的。啊，观四圣谛境，那么它这个相似呢，就更殊胜，啊，就是更上一层了，好像呢，你爬到山顶上了，啊，三曰忍，即修五根，信心念定慧，啊，于四谛堪忍要欲，如植物之生根然，啊，好像植物呢，它生了根了。啊，这个修五根啊，那么在这个四谛啊，堪忍要欲啊，这个理论基础上啊，他的学习呢已经有根了，有根了啊，这个就是第三个叫忍啊，忍啊，堪忍就是他能够忍可能接受了。那么第四呢是四谛一啊，即修五力，于四谛无见，必发无漏，如植物之发芽然。啊，那么在四圣谛这个苦集灭道啊，这个当中啊，修行没有间断。啊，那么就是五根有了根，那么再继续修啊，那么。它就有力量了，五根五力。那么这样修呢，必定发无漏智慧啊，如同呢这个植物呢有根，它一定长出这个芽来。啊，以上四位呢，经世间法，至此更进即出世间矣。啊，那么上面这个啊，这个鸾顶忍四谛一啊，这四个。

位次呢，还是世间法，还在世间，啊，但是这个四个位次称为内凡，啊，那么在这个四个位次呢，再进一步提升就出世间了。

西陀梵，或云出国。啊，那么以上啊，这个就是证得出国以上了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啊，这是讲未得外还啊，别种相念妄言已得啊。那么这个虽然是外还呐、还没有修成就啊，那不能打妄语骗人了啊。我已经修成就了啊，戒位清净，妄言持戒清净啊。你这个戒律呢还没有持清净，就打妄语啊。那么这个说自己得到这个戒律清净了啊，这个啊也要结罪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受戒啊，这个很容易犯了这个妄语罪啊。在戒场里面啊，如果没有像弘一大师这样跟大家说明了、那在受戒的传戒的戒师啦，受戒的通通犯了妄语罪了，那自己不知道啊，啊，自己犯戒的还以为哇，戒律我持得很清净，你说这样能证果吗？也会证果啦，证到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啊，会证这种果啊，那不是证阿罗汉果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力学大义啊，那弘一大师去三坛大戒这个戒场啊，跟这些出家在家大众啊，他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弘一大师他没有骗人，他没有打妄语，他说真话啊。但是现在呢，戒场都不把弘一大师这一篇演讲拿出来讲。你们去受戒啊，有没有讲弘一大师这一篇呢？啊，没有就在骗人嘛，就犯了这一条戒啦。啊，你戒没有清净啊，妄言持戒清净，这弘一大师讲的啊。啊，那你传戒的人，你就在骗人了嘛。你自己都没有得到戒，你传什么戒给人呢？啊，如果你不像弘一大师这样给大家说明啊，就打了这个妄语了。啊，那么未曾读诵经典，妄言读诵等。啊，这个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其他包括呢，就是持咒啦，啊，或者是你修行啊，有什么成就啦。啊，那么包括我们念佛呢，你还没有一心不乱说一心不乱啦。啊，这个等，啊，这个等就是啊，包括其他的病患中可悔罪啊。那么这个罪呢，结罪呢是犯了中可悔，啊，是中罪啊，但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实闻而言不闻。实见而言不见，已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妄语皆犯可悔。接着看签啊，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云可悔，非为无性罪也。啊，说若优婆塞呢，实闻而言不闻，啊，就实际上你有听到你骗人说我没听到啊，啊，实际上有见到呢，说我没看到，啊，已有而言无，啊，那有呢说没有，啊，那没有呢他说有。有这个事情，他说没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他说有啊。如是。

0: 又等啊，这个等就是妄语皆犯可悔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妄语。那么这个妄语呢，是属于这个一般的妄语啊，一般的妄语。那下面谦呢，再给我们补充说明了，说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戒经呢，只有讲到妄语。啊，我们学习这个沙弥律呢，啊，这一条戒也在戒条里面只有妄语，啊，八关斋戒也是只有一条妄语。啊，那么我们看十三业道经呢，啊，它有这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十三业道经呢，讲了四种。那么祖师在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了，就是这个妄语呢，这段的经文啊，它这个妄语是涵盖呢两舌、二口、绮语，都包括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哎这个经只有讲妄语这一条戒嘛，啊，那打妄语骗人不行，那两舌啊去挑拨是非。啊，弄得大家呢，这个都，这个感情破裂啊，啊，去挑拨离间，啊，这样大概就不犯戒了，啊，那恶口呢，讲话去伤人、粗鲁，啊，其余呢就是去编一些美丽的言语去骗人。啊，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些呢，并皆犯罪啊，这个是涵盖在妄语这条戒里面的啊，我们就不能以为啊这个戒经上只有讲不妄语，那其他呢两舌二口其语呢，大概就不犯罪了啊。其实呢，它包括在妄语这个戒里面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了啊，并皆犯罪。都犯这个罪，都属于犯妄语罪啊！这个莲池大师在《沙弥律要略》呢，也给我们举出来啊。那么犯罪呢，但不失戒啊，故云可悔啊，就是犯了这个罪啊，但是呢，不会失掉戒体啊，因为他这个不是大妄语啊，是小妄语。所以讲啊，可以忏悔，非为无性罪也。但是呢，虽然没有失戒体，但是并不是没有性罪，啊，性罪就是这个本来它就有罪的，它的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你不受戒，受戒它都有这个罪，啊，不是不受戒呢，它就没有这个罪了，啊，还是有这个罪。好，那么这个下面一段文，一段经文讲：若发心欲妄语未言者，犯下可悔，先远方便也。那么这一段，我们还没有讲完啊。这个两舌二口其语啊。啊，我们根据十三业道经啊，下一次呢再补充啊，跟大家说明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那么《地藏经》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无聊硬体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一定第一步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呀，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是孝敬的。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漏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呢？畜生道享，恶鬼道享，恶道享。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你做人的资格没有所修的福不在人道下，我们要清楚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啊，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
悟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啊，那么这些离与思，啊，我们都明了啊。可是啊，我们就转不过来。啊，换一句话是，明了做不到啊。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岸。啊，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啊，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啊，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数，啊，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啊，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啊，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啊，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啊，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前清临城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啊，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他前面有轮贯，轮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讲全经大意了，

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观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他的轮观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么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设明，解释经体，变体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于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第三部分呢是民宗，民宗是讲修行，换一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信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的，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九界凡夫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信了，就叫实。信是真心，实是妄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这个太好了。佛是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信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嘛，信地是真心，不可思议。
九法界众生那个

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呀，信实为金之体啊，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啊，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啊，这个在我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啊，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啊，比喻这个教相啊，用如烙啊，生疏熟疏提壶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啊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9月20号圆满，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净宗学会的报恩堂啊，为诸位同修来设这一部

在寻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七个字，前面六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是通题，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题里面啊，这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七种例题呀，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诸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三个经题，这三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行愿相知啊，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天跟地看得很重啊，在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自生啊，一切万物啊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以佛法讲，
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核弹的意思。

而住啊，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吗？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啊！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信德自然就现前了。啊，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阳光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比喻做障碍，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立了妄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性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无需要去求，力了妄啊，就是真。真性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三德，法身，法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啊。但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

这个作用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分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分的德用不能现前，你说这不是可惜吗？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生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应修万行啊，故缘万德。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而在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第一稳当、第一容易呀，无过于念佛法门。佛在这个经里就是教给我们了念佛，至心称名。你看，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桩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

就能体会到啊。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啊，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识相，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点头了。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正阿罗汉，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是啰嗦吗？那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呀，又要次一等了。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啊，念佛法门呢，这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啊！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共戒，定共戒不如道共戒。道共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啊，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啊，念诵啊，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啊，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能力，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啊都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

四十八愿归十八愿，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

只是提倡，临终生念一念都能往生，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要清楚啊。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为我们分析得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临终才有把握。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啊，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写说的，细细一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啊！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听众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长随众是这么多人，除长随众之外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经中的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啊。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四十八愿，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愿，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愿，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愿，这是最明显差别。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有这个地方

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五种原译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大因缘。宋朝王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啊。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啊，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了。这个汇集本集云仪之大成，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面，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没有错误的啊。王龙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啊。那么这就是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了。以后有彭继清的借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不太妥善，语言仪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啊。印光大师不赞成，不赞成，有他的道理。

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印祖反对是这两个道两点，一个是取舍不当啊，一个是改动原文，并不是说不能会解。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联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了。可是有一些人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吗？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是建立信心，这个都是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啊，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夏老居士是居士，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王龙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源也是居士，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莲池大师能采取王龙书的本子，莲池大师没有说王龙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会起，没说这话。如果说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说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啊，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有看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啊，他这个本子对于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啊，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

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呀，现在肯定，果然如此。他又说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汇集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决定不怀疑，依教奉行，要常常读诵。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这样念佛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了。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缘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缘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缘疑本给它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这个里面五种缘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弥陀经三种一本，三种本子，这个是罗什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的一本，夏老居士的汇集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们的信心，不能轻易被人动摇了。坏了我们这一生大事因缘，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懂得读诵大乘。皈依无量寿经，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了，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

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世至、文殊、普贤呢，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啊，常住幽冥法界。这幽冥法界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达的意趣啊！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啊，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啊，凡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啊，弱肉这个弱肉强食啊，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也是都是凡夫吗？也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报复的心不会消灭，你一伤害他，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遇到他有机会，他怎能不报复呢？啊，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大灾难啊！佛在经上讲的刀兵劫啊，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啊。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佛说得很清楚啊，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杀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

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啊，蚂蚁爬到家里讨厌的，啊，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我们今天明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那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他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增长，何难？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实。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清怨啊，没有好恶啊。我们要学大地，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一句话说，真心不分。妄心再分呢，妄心是错误的。知道妄心再分，就知道众生心。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

性。所以本经的立论，真心跟妄心。那么这是说地这一个字，第二个是藏，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些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物。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宝藏，三德秘藏啊。我们真心自信里头啊，有法身，法身是真身啊。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第二个般若，般若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呀，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所知，所知现在不知住，不知就变成 有障碍了。这所知是本有的啊，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啊，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列明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致不是障碍。障碍所致的那个障，就叫做所致障。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分别里面一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妄想里面完全是所知障。总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所知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你的智慧就现前。你偏偏要立一个知，那有什么法子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你们看清楚了。我们用这个比喻，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啊，这是知见呐、啊。偏偏说，哎，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啊，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手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手，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啊，老子就知道啊，明可明，非常明啊，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明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我，这个高明啊。哎，有六祖问永嘉，哎，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说是说，你不懂得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极，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即无说，闻即无闻呢、啊？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呐、啊！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了。啊，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啊，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无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啊，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不二啊，事跟事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啊。难在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只要放不下，你就不入大乘之门。大乘跟你绝分了，你修学大乘呢，是修学一种皮毛常识而已。真正大乘是什么样子，你根本不能够体会。这是跟你讲般若。还有一个密藏，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信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这是藏的意思。那么这个叫三德，自性里面的三德。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一般凡

夫啊，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了，就好像很密，哎，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哎，藏没有被人发现了。哎，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迷。啊，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啊，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啊！啊，这是藏的意思啊，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的宝藏，这个地的大地含藏着呢，跟心地比呀，那不成比例呀。啊，我们心地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遍法界。啊，一切诸佛的佛法，啊，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地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啊，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信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啊，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啊，你永远在佛法门外啊。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啊！啊，大乘是开发自信啊，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四相上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十法啊。小乘之间出世法你也得不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果、二果这个境界里，四果是证不到的。要想证得小乘的自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啊，这是真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啊。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多清楚，多明白。那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

可是就是不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说时速报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啊，去做到啊，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啊，诸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读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切人是老师啊，昨天我们讲的树、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的是一微尘一毛孔啊，我们触摸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师嘛。啊，昨天看到的啊，树种子信心啊，根是慈悲，深是智慧，枝叶是五度，枝干是五度，在在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他怎么不常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常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合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其修不相同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具足一切法，这个是宝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了，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了。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心宝藏的四个法门，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性宝藏啊！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啊，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千经万论的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就落实，他得受用了，他得

这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但是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啊，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他变成这个样子啊，他不懂事，胡作妄为呀，搞成这个样子。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啊，平等的礼敬啊，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赞叹。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啊，慈悲也一切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呢宝藏啊，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啊。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啊。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啊。所以菩萨修六度啊，这个六条是智慧，他们过的是高度智慧生活，他们过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我们今天过的是烦恼苦日子啊，法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这是自性本具的三德。一一都具足，常乐我净啊，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常永恒不变啊，乐离一切苦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

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尽是清净，一尘不染。啊，这个心地空寂

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漱口三天呢、啊。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个佛进去？佛也没有啊，佛就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啊，就正确了。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有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一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啊，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啊，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念变不住。中道不存呐、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啊，无生呐、啊。无念他没有立念、啊、无生他也没有立生、啊、他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啊、跟众生示现是一样的，他是立界同时、啊、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的那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啊，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啊，就像《金刚经》所说啊，虽然度一切众生，而受无众生得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比喻成无心啊，无念，在佛法里讲无作无也，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信体相用啊，与自信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啊，与大方广就相应。这个是菩萨心啊，这个是菩提心。我们今天在反复问，我们有严重的迷惑

我们有深重的业障，我们也很想

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从这里下手啊，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先下手啊！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所以你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啊，在魔鬼畜生道里面去享、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啊！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啊，它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啊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都好。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设是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啊，那么如果设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啊！说大行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行凡夫就是菩萨。啊，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啊！啊，有情就是有烦恼啊！虽有烦恼，他觉悟了，这个行。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绝对没有偏差。像航海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方向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仙，菩萨是人。如果说的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凡夫是个糊涂的人啊，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知道他的业因果报。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如果你不了解，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

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啊。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啊。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的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希求啊。这个希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的，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虽然入得不够深，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是从事里面建立的愿心啊。所以我们讲有过去事啊，还有过去事，多生多劫了多发这个愿，这是从事心里头说的。明心见性之后，是从本性里面说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设置为本愿，这个本愿的意思浅深有差别。但是在相用上很接近，在四相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有这个愿的，他这个愿力很强，也不容易被外面境界所以，纵然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他很快会回头。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他能忏悔啊。如果这个愿是这一生才发的，或者是过去一生两生所发的，他这个力量浅啊，很容易被外境迷惑，迷了之后啊，不容易

知道忏悔，我们就晓得他这个愿力深度不够啊，也就是他没有本啊。如果有本，一定肯回头。我们在观经里面看的二世世王造的种种罪业啊，到自己得到这个果报啊，病苦现前，地狱相现前，他能够悔过，能够自新，这个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修持有力量，他这个愿力啊很强，虽然一时糊涂一时迷了，到紧要的关头啊他还能救啊。那么这个都是从四相上看，如果是化身菩萨从自性里面发的这个愿呢，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本愿，决定不会为外境动摇啊。即使在这个时这个大时代，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也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那么这是本愿一点点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昨天讲到经体，介绍了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本愿。题目对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必须要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实在是因为对于心地宝藏没有能够真正认识清楚。世间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尤其是读书人，

佛法更是不例外，世法里面重视立志，一个人没有志向，他的一生奋斗努力没有目标，当然不会有结果。佛法讲发愿，发愿跟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样的意义啊，一定要发大事。我们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佛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这依靠心地。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出来？一定的道理啊，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啊。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啊？你的愿心是从地藏建立，你的行也从地藏建立啊。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啊，念是种子啊，在此地讲念是种子啊。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种子，也非常有道理。你不信，你的愿从哪里生呢？愿称之为本愿。上一堂跟诸位略略的提过了，本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无量借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发过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你为什么没成就？愿是发了，不是从心地上发的啊，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啊。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啊，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愿就没有了啊。这一生再投身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称之为本愿啊。这个意思浅啊，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啊，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啊。诸位要晓得，古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啊，就是华。

经常讲的化身大士啊，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啊。你们都学过拜法名门啊，这法相为师入门的一个课本啊，拜法名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啊，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啊。异生性就是用妄性，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啊，用的心不一样啊。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啊，所以你跟佛菩萨差异啊，叫异生性啊。哪些人是一生性呢？十法界都是一生性，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一生性。哪些是同生性？同生性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诸王八识成四智啊，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心啊，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啊，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真心呐。佛的心好比十五的满月啊，如果你会用同生性的，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啊，都是真正的月光啊，不是假的啊。这个异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成水里面的月亮啊，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异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啊。所以虽然是月牙啊，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啊。到十行十回向十地，慢慢在增加它的光辉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是满月了啊。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呀，古德讲啊，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狂风大浪，它也不会动摇。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它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啊。为什么呢？它那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的，它是一真心。如果不是一真心，妄心发的愿，这个愿力不强，愿力很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真心就好比是大地。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啊。立念呢，这就是本。然后你的行持啊，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啊，自然
就陌生。所以念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要肯定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面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啊，越妄是一切都妄啊，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改掉啊，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啊，那是假的，假修啊，不是真修啊。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快啊，根本是心地啊，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啊，净宗也不例外啊，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圣通的土，不会呀、啊。啊，可是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啊，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妄心呢，也能生凡圣同居土，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啊！这个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如果能够依照经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也能成功啊，也能往生啊！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所以这个法愿，法愿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啊。我们再说落实到四相上，这个四相里头有通有别啊，通是共通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啊，就四弘誓愿是通的、啊、这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啊，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信里面的般若跟慈悲啊，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呀，也发不起来啊！因为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啊，啊，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啊，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面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啊

杂念呢，是不是依这个？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啊！不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啊，看不清楚啊！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的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换一句话说，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把我们在六道受苦的时间呢加长了，在六道里面受的苦难加重了，你说值不值得？啊，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远远不如古代啊，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啊，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了，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了啊，都要说很久了啊，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病了啊，这个生态环境不平衡呢，没听说过啊。空气污染了，啊，环境污染了，没听说过啊！啊，50年前、100年前没有啊，哪有这些名词？啊，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如果这些科学家要忽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啊，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

我们在古文里面读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啊，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哪里像现在人啊，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吗？这么紧张，这么痛苦啊！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这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啊，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啊要能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那就是德行呢。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啊，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啊，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啊！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啊，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啊！因为说自己的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念啊，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用不正当手段夺得来的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同时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落得做君子，这小人冤枉做了小人，

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啊，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嘛。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利己利人之事呢？这佛菩萨做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了。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了，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建立自己的德行，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敬仰。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跟你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得怀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为度众生呢，先要事先德相。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啊。现在众生贪心重，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菩萨示现，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得从这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成就自己呀，感化众生。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肯做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要兑现的。现在众生烦恼。

重啊。现在众生忘本啊，连儒家都明了啊，本立而道生啊，这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啊，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啊，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啊。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啊，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呢，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拨乱，不可能呐。去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呢。现在佛门还在做啊，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啊，一年这个三次重大的祭祀节日，提倡孝道啊。我这个是这一生呢，福薄，前生没修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说的，修慧不修福啊，可是我还没有落到啊罗汉脱空钵，我还没有落到这个程度，但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建寺庙啊，我建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建祠堂啊，建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啊，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啊，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表扬孝道，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啊。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凡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

规。你比如敬宗学会成立之后，官长提倡三十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十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要做三十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十心念讲过。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照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如果人人对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现在人都不懂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所谓是六经呢，皆是孝经的主角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注意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愿是观察事地而建立的能观察事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信，信地上建立的这叫本愿的那么我们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灭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嘛，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他怎么样修成的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法门无量誓愿学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

0: 家看
1: 啊，告诉大家这是真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啊。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的消失了，淡忘了，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不足以为怪呀。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呀。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换句话，那不是凡人啊！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他不是凡人。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所以今天这个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啊！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报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这都是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的。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你会悔过。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佛菩萨晓得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会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他才能感动啊，才肯回头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达到续佛慧命，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德行。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啊。你在迷惑颠倒啊！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怎么样才？

那明心见性，一定要性修才能够见性。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

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啊，参禅得禅定，果报是生四禅听，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啊！这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啊，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收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统统都念佛啊，虽修止观不舍念佛啊，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啊，可是那个止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啊，这是真的。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落实啊，他真的是禅净双修啊，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啊。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之完美，是世界上罕见啊。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这个符号的意思，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啊，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个孝字的本意在此地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啊，有数当然就有很，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啊。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化身吗？啊，化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吗？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化身离体，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呢？

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 啊，表什么呢？表眼道手道啊，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啊，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啊。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啊，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啊，表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现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也，双手万能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啊。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啊，一般讲这目标有三个阶，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啊，帮助他一生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是下等进程的目标啊。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啊，远程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啊，换一句话说，帮助他成佛。啊，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圆满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啊，尊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是他度教化众生，他度众生，三个目标啊都圆满。

而且确确实实净宗教人呢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观经的敬业三福一开端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从前人懂得，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从小灌输，从小教导，在他心地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永远不变，他能够尽孝，对不对？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说。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事项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在佛法里面，三许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所以事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一个道场的建立大众在一起熏修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建立软体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父亲还次一代一个婴儿出生下

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啊。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修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啊。地藏孝敬，孝敬里面当然有慈悲，孝敬里面有理智啊，孝敬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吗？啊，普贤菩萨实践呢？世界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度母亲啊！母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啊，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升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是吧？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

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说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破牢提的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啊，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今天社会跟一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啊，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使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的啊，这真正是根本啊。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对于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啊，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圆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啊！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

特别是母亲啊，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啊，本愿啊。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幽冥是地狱，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的。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献地狱同类身。不献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要修同类行，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啊！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另一个意思，谦虚卑下。永远在别人下面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自己永远处在下位这个是幽冥的意思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经字，这个经呢是通体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经。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老子尊称为道德经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

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修多罗它的本意是信，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啊，它打两边打洞啊，用绳子穿起来的，所以叫做线。那么中国人对这个线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之为经，这个修多罗里面呢它有些意思，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啊，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啊，越多越有味道，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尽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味道很淡啊，不浓啊。这个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啊，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它这个味道啊就比报纸杂志啊浓得很多了，它可以让你啊看个十几遍几十遍，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啊永远不会衰退。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啊，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啊，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啊，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啊，你能看多少遍呢？看个十遍二十遍不想看了，给住了，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就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了。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想看了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没看完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呀，那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味浓啊，像

泉水往外游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一切微妙的善法啊。所以佛经读了之后啊，你的心善了，你的行善了，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呀。这个善不是学的。第三个意思叫神魔，神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啊。这个神魔是比喻啊，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啊，这个木匠锯木头啊，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啊，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啊，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啊，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科判啊，就是章句治学，他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啊，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啊，取这个意思啊。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啊就很清楚啊。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啊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啊，《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世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贯就是贯穿，就是结曼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科判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实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啊。这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啊，就是刚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呢，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它有这个力量啊，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啊，愈深入愈浓厚啊，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啊，它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啊。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三千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啊，现在三千年后的现代人

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这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啊，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啊，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五经题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典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建立净土的佛法，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真正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茶难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生起信心，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深信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附近啊，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深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鸾鼻啊，也叫做扶鸡啊，在鸡鼻啊，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用个小笨鸡，也是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鸾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啊，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有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啊。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啊，一点都不潦草，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

都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啊，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啊，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鸾，我就不相信啊。为什么呢？扶鸾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机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机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说这个动的，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说念的时候啊，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一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到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这些皈依僧这个乱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啊，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啊，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啊，国家建设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啊。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它里面的职事啊也分配的很细啊，所以这个译人呢是译场的负责人啊，好像这个译经院他是院长。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任啊，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啊，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啊。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参加译经的工作，经译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任啊，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的。政府的一个长官，一个市长，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啊，什么这个科员、科长替他拟的草，他看过，他看过发布，他盖印，署他的名，他负责任，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翻的。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啊，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啊。这是说明这个法师的籍贯啊，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啊。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啊。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啊，不敢称法师啊，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啊，是在学习的啊，在学习的，不敢称师啊，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啊，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啊，才有资格翻经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啊。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啊，不一定是佛教

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啊，瑜伽疏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啊，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啊，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啊，摄刹难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啊，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啊，欢喜学习，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啊，是摄刹难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啊，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啊，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

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于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是一桩事情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感法能够生起感法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十三品，第一品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他在这个世界世心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灭度。

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事先报母亲之恩，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在忉利天住了三个月，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些公案因缘，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化，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阿难正者说的。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不是传闻，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但是还是用一时好，一时有感应道教的时候，四字道贺的时候，所以一时的意思非常非常之能，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在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呢就算是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读华严经，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他入定了，在定中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
在灵鹫山讲法华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说了定之后告诉别人啊，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

在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现在问题在哪里？是过去跟现在呀，跟未来呀，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那么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啊。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像用科学机械，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面呢越广啊，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啊，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啊，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啊，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啊，他能够回到过去，这证明一时有味道啊。这个意思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不能够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叫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3000年前跟3000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晓得，你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一时，一时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即，刹那即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即。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即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在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即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确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即的生灭呢，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触不到，不但我们凡夫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的才能够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刹那即，要八地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命。刹那生命佛常常在经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说不生不灭。

实在讲，他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他生就灭了，几乎啊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不生不灭。啊，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啊，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部经典因缘成熟。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处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法会里面主讲的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的。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了。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自己都不能够觉察。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的，像灰尘啊。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啊！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哪里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呢。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

这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啊，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在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是对的。啊，所以佛在，啊，我们实在讲也是在呀，啊。今天在新加坡啊。现在在金钟学会呀，啊，晚上在居士林啊，都在呀，啊。啊，住是在那里不动了，叫住啊。啊，常常移动啊，这是在呀，啊。可是佛法里面讲住是什么？心安住。啊，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就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呀，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啊，这个叫住，啊，永远不离开呀，这叫住啊。身是常常在动啊，这在呀，啊，所以从四相上讲在，啊，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欲界第二层天，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主，啊，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啊，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下到上啊。28层分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啊，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啊，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啊，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啊，永远是清醒的。啊，不需要饮食，是禅悦为食。啊，他不要饮食，啊，但是他还有色身。有色相，到无色界，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呐，啊，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这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这身体是个累赘呀，啊，是个麻烦的。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啊，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我们一般人常讲的临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了，啊，所以这是

大分呢，分作三这三界，三界二十八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有这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位说没有，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时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他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这里教化众生。这个是大自在啊，现世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很多啊，《华严经》上说的有十种身，通常我们讲三种身啊，三种详细说呢，说十种，十种归纳起来三种，法身，法身是真身啊，所有一切身。都是从他升起的，所以他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国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智身啊，我们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啊。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啊。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过去造的善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啊。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命运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啊，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呐。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来投胎，啊，他也视线的死亡，他的这个生死自在，他不是业力的，是愿力的，啊，在这个世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

他生死自在呀、啊。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他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啊，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啊，如果说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像啊，一定要从心转。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是在了啊。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那讲住了，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这个就说是天住啊，天住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住，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啊，不施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愚人之乐，给人快乐，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决定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啊。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啊，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啊。那这个住啊，在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安住在贪嗔痴慢，
安住在杀道淫妄，果报在三途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天住，不是凡住，是鬼住、地狱住、畜生住，他搞这个东西去了啊。我们对这个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要晓得心难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圣住，圣住就是住在菩提心啊。这个圣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呢一定是住在三昧。啊，这是个共同点的。第四，佛住。住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住菩萨位了。啊，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佛住在哪里？大三空三昧也。那空无相无念，那无念也叫无作。如果落实在净宗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啊，我们很难体会啊，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啊，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啊！我们这是讲啊，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忉利天啊，在忉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摄天王，就是忉利天主他起请的啊。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啊！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

是使世尊受了陶立天主的提请，到陶立天呢开这一次法会。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啊。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啊。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啊，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要做佛的母亲，他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最大的福报啊，完全是依福能够生到陶立天啊，夜摩天以上啊就不行。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啊，梁皇忏非常殊胜的 啊梁皇是梁武帝啊，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啊，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啊，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恶道啊。宝智公是个得道的高僧呐，啊，宝智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陶立天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啊，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陶立天，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呐。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这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陶立天而已。啊，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啊，只能说做比不做好。啊，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佛菩萨再来人，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啊，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也只是生到陶立天。那么陶立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啊，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啊，欲没有断啊，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啊，生欲界上面四层天

这个佛家讲未到定，你修定了没不及格，但是有修啊。啊，譬如这个四禅，啊，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第三禅呢，得90分呐、啊，二禅要80分呐、啊，初禅要70分呢、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啊，所以色界没份呢，啊，可是你有，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啊，50分、40分，你有这个功夫，你不是0分呢，啊，你完全没有修啊，你专修福，修十善业道，啊，修这个布施。持戒啊，修十善业道，没有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桃李天啊。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升到夜魔斗帅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享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一句经文为母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地势天主他来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了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好像从此以后啊，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哎，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哎，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啊，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啊！那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

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认真羞耻，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这才是真孝啊！世间人孝顺父母啊，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啊，比你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啊。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人家瞧不起你啊。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为什么？尊敬你，尊敬你的父母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本经一共十三卷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忉利天公品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句分里面意思非常的周远，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心学。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还是这有教理行果。

拖住里头啊，这一段是古音集赞啊。那么像这些地方

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知道怎样去学习。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地去听了，你很想知道它，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我们要懂得所以果因呢，它不是因果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人是古人，是他的古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现种种光明，这个瑞相是利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比较新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教理行果，这个集会是果报。就像华严经一开端你看未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摆出来让你看看，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二十佛身忉利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呐，无量寿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呐。无比的稀有啊，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诸佛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祝福佛身来的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诸佛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一切诸佛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是跟着佛一起随从佛而来的诸佛不可说，那菩萨

数量更多了啊，借来机会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啊，你要仔细想想，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谓讲经三百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就是参加集会的人呢，过啊！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过啊，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啊，是讲地藏法。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以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啊！啊，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诸佛来当影响众啊！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啊！啊，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提倡孝道啊！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无着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他不入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啊，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啊？无著卧室啊！啊，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了。在从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个无着卧室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啊，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我生活得很快乐，他没有感觉的主卧

着实污染了。啊，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

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坐卧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啊。五是五大类啊，五大类的严重污染啊，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五浊第一个是戒浊，这个戒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

是从时间因缘上说的，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而实在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啊，就建筑，见是见解，思想见解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生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那叫众生浊。众生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啊，气候反常啊，灾难频多，都是属于众生浊。命浊呢，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生理的污染啊，所以这个五浊啊，用现在的话大家好懂啊。前面两种间接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众生浊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浊是生理的污染啊，这叫浊。卧呢，卧是食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啊，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叫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了，欺骗别人呐！恶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恶啊，浊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

这么一个时代。现是世现，世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啊，为社会呀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啊，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佛在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做个好样子啊，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啊，表现在外面。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

世间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啊、这叫神通、啊、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呐、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啊，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 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显示刚强啊！他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啊，就把它丢在一边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真正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幕后这四个字量无量这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细说说不尽略举十条虽是略举

诸位要晓得，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光明云，一切一切一切皆已。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之心、恭敬之心，就与佛的光明起感应的作用啊，佛光铸造这个道场啊，啊，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啊。下面说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他说得好说得妙，不是的呀。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啊。别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大圆满别中之宗，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就是信德的全体流露。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呢？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呢？众生在迷呀，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啊。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啊，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知无旷都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也是圆满的啊，同源种智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 啊。为什么呢？同一个法身，同一个体现啊。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记得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云。必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佛今天显现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

可怜悯的众生。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自己要回头啊，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是真的回头了。啊，这一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啊，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啊，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呀、啊。

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德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法身大士，没有证得法身的，这个信德没有显露，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时候，至少是法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啊，就在这一段里面显露无余了。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发的圆满，发的究竟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地狱的苦难众生他都要去度，何况其他的，叫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啊。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间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是世尊嘱咐的。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啊，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以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哦，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世之变聪啊，世之变聪在佛道上拔难之意，你遭了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呢。要真干呐！啊，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啊，所以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了啊！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呀。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了，贪心才动，阿弥陀佛，哎，转过来，这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

是修定的、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会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书生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处世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了。所以你修行的功夫浅深，没有丝毫的隐瞒了，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如啊，修饰隐藏，对世间愚人来说，那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啊，一接触就明了啊。所以大智慧是我们修行之所依靠。第四句，大般若光明。般若跟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戒定慧的慧，慧必定包括戒定啊，戒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慧，但是定呢一定有戒啊，是定共戒啊，有定的人不会犯过啊，有慧的人叫道共戒啊，那个持戒就更高明啊。所以慧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啊，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啊，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的啊，戒不包括定啊，定不包括慧啊，定一定包括戒，慧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啊，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啊，也就是无分别智啊，实智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啊，分别尚且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呢？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啊，他明了真相啊，我们讲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
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故高等智慧的生活啊，或者是像这个古地上的法身大士们，他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啊，跟光明云相应吧啊，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就很难得了啊，因为他懂得观照啊，这个观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啊，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啊，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啊，随遇而安呐！啊，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有贫贱的快乐。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啊，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这是观照般若啊，是自己对自己的受用啊。闻智般若就是利他的啊，他受用啊，帮助别人的。闻智里面就包括言说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项，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啊，文字般若言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意教啊，这身与意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说是意教，可是没有这个意的念头，有的念有这个意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啊。般若是即相立相，立即同时啊，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啊，就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这个种种享受啊，不正常啊，种种享受啊，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有苦受，有乐受啊，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啊，用这两大类呀、啊、就包括了。这个心理呀、啊、我们讲精神，

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个；心理这个部分呢，有忧喜，有这么两类。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啊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啊。这个状况呢叫舍受。所以总共这五大类，舍受很好啊，但是时间很短，时间不长，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暂时。如果这个舍受要能够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了，那就是正受了，所以三昧也叫禅定，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舍受，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去界定西方这个乐，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写掉了，那是真乐。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那才叫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大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比如他们发现的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看到这科学的报道，他说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有十一度空间存在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时空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哪里只十度二十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十法界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十度了，那一真法界就是十一度了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了安住在三昧里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

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啊，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啊。啊，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啊，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啊，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哎，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啊，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哎，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哎，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有没有搬，道士搬了，搬出来他也搬，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啊，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啊，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那地方不一样，哎，所以他晓得道士有神通啊。那么过了没多久啊，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啊，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啊有多远啊，他见到了啊。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是高级军官，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呀，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啊。就过了三个月，日本人偷袭，跟他讲的这个方位呀，那个情况距离呀，哎，在三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呀。它是小小的定啊，不是大的定啊，啊，它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的事情，它能看见。那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里外的这个珍珠港，啊，能看到夏威夷，小定。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三千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啊。这个道士只能看到啊，这是几个月几年啊，只能看到几千里的这个环境啊，这么一个境界，这三昧不可思议啊，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的，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啊，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啊，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啊，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要明了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

今天跟各位讲第九讲表，这在读一讲说里边呢，这个题目叫做《折中诸说》，所谓折中呢，就是讲孔夫子的学术。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讲，那个时候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一直到汉朝，中国研究学术的话，都是以孔夫子的这个讲的这个学术思想为折中。所谓折中呢，其余的讲的有的合乎道理，有的不合乎道理，那都是偏了。拿孔子的话做一个准绳，那么以他的做一个标准，这就是折中。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研究周易，周易从汉朝到这个宋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注解周易的那多得很。我们要看周易啊，要是先看某一家的注解，那个觉得还看起还很容易，这个对于易经的这个经文的意义啊，我们好像看了都看明白了。

如果我们看了这一家，然后再看第二家的，那就是有不同的讲法了。以后越看的越多啊，那就是莫衷一是了，那就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在正式研究《周易》之前呢，要选，要知道有一个折中的标准在哪里。这个折中标本呢，这个标准就是，后来研究到《周易》，我们就知道了，说这个每一卦的有卦辞，有爻辞。在卦辞之后呢，有探传；爻辞之后有爻传，爻传就是象传，这个探传呢，还有象传，这些个都是孔夫子解释的。就拿孔夫子解释的探传、象传呢，来做一个折中。这就可以啊，不会感觉那个古人注解那么多啊，不感觉茫然了。我们研究这一篇的时候啊，可以啊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现在讲那个探传，探传在经文里边就写探月这两个字，遇到探月两个字啊，就知道这是探传，是孔夫子写的。他这是同论一卦之意啊。这一卦，这个声音怎么那个奇怪啊？能不能卦是卦辞，也叫做彖辞。卦辞是周文王写的，他是解释这一卦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卦辞啊，那个彖辞，这个既是彖辞文王写的解释这个卦的了，那么文王这个彖辞很简单，因此又要这个解释。孔子探传呢，就把这个简单的彖辞再解释，甚至于扩充的把这个卦里面的意义啊，再详加以解释，这叫探传，这叫同论，这是把它综合起来，整体的解释这个一卦的意义。其实这样当然很重要了，比如说乾卦吧，乾卦文王的这个卦辞很简单的，就是在卦辞下面就是，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那么孔子在探传里边解释就多了，大哉乾元，万物之始，乃同天。一个元字就要拿这三句话来解释。亨利贞，每一个字啊后面都有解释的，这就探传在那解释。那个乾卦是这样，坤卦也是这样，后边呢每一卦都是如此。他把这个一卦这个意义啊，做详细的解释。如果没有探

断这样详细解释，我们只看文王的卦辞啊，简直是不能够了解那么多，只能一点点，连一点点的也是不够彻底，就是彖传。再后来就是象传，象传呢，它有大象有小象，大象啊是接着在彖传后边，它总体的来解释一卦之象。前面彖传呢解释一卦的意义啊，意思这个包含很多啊，有的解释这一卦的这个卦的德，道德的德，有的解释卦的名啊，这个名称，有的解释卦的含义，很多。这个大象呢就解释这一卦的象啊，什么是象呢？就是伏羲是要把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个这些形象啊，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把它表示出来，那就是一阴一阳两个符号，用两个符号啊代表阴阳，然后阴阳两者再组合起来，有少阴少阳，老阴老阳，那么这就是足多了，有两仪四象，然后构成这个三画的八卦，三画八卦重叠起来有64卦，六画卦，凡是这个都叫做象啊。用阴爻两仪的这个啊，这个画出来的那个符号啊，都叫做象。那么大象呢，就把这一卦的整体的这个卦象解释。比如说这个同人卦，同人卦什么呢？有两个三画卦组成起来。天火同人，天火同人那时候啊，这个是孔子就这个卦象来讲啊，上面有天，上面是天，下面是火，那么实际上这个相对来讲，火天大有的话，那就解释啊，这个天上有火，它这都是根据这个象来解释，以象来解释这一卦的这个意义。那个小象呢，是在六爻每爻后边，在爻辞后边。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他在周公爻辞之后，小象解释。那这个小象解释与大象有个不同啊，大象就这个一卦的整体来讲那个象，小象是就这个对一爻的所代表的那个象啊来解释，两者的不同。再把这个象与彖这两者比较来看，彖传呢是解释的详细，象传呢解释简单。就拿这个乾卦这个彖传跟象传来比较看看，乾卦这个彖传呢，那有好几段的文字来解释，象传那个大象传呢，那个经文的这个后边就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就这么两句话，就很简单。就是前面已经用判断讲过了，这个象传呢，再加以很简单扼要的呀，把这个一卦的意义啊，说出来，说出来，让我们学的人呢，在前面研究判断之后，后边再用这一两句话记得很，很牢，牢牢的记住这个很简单扼要的一两句话。你只要记住这一两句话以后啊，你这一卦的全体的意义你就明了了。你研究这一卦的时候啊，甚至于你就从这个大象里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啊，你就可以得出来了。比如说研究这个乾卦，乾卦讲的很多啊，你就从这个大象这两句话，天行健，乾卦是向这个天的，天的这个行为呀，健呢，拿一个健字做代表，就用这个健字可以说明这个乾卦了。乾卦用什么来比喻呢？就是用天，一个尖子。所以下面用在人事上面，君子，君子你要学乾，学这个天道，那就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从孔子讲的话，我们后来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自强不息呀。自强不息要问什么叫自强不息呀？你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也自强不息吗？那就整个违背了。他这自强不息要学天道啊，天道的这个四时雨露啊，是平等无私的来利益这个 万物的，是，这是天道啊，他这个利益万物，而且永久的不休息啊。所以这了解这两句话，可以说学乾卦这最主要的意义，我们就得到了。得到这个意义，我们修道，我们要学天道，要成就圣人，你怎么成就法的？那就学的这个平等无私的利益万物啊，不但利益这个人道众生，人道以外畜生其他的动物，以及是这个植物，一切的我们都要利益它。植物为什么要利益？在过去不懂啊，一般人不懂啊，植物矿物这个为什么要利益它？利益植物动物是要它各得其所啊。那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讲究环境保护啊。你不讲究环境保护，任意把山上那个树木砍掉了，让它不得其所。这个山上的那个水土，它有一定的这个位置的，你任意给它破坏了，你就是它就是不得其所，不得其所，草木这个石头这个矿物，它虽然是无形的，

查一步的基础一乱了，结果承受这个灾害还是我们人类。所以中国文化你要整体的来讲，学天道就是不但是对于人要利益，要照顾所有的人，这样看起来不但照顾我们本国的人啊，外国的人啊，一切的人类一切动物你都要同情，都要使他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这就是学天道的自强不息。从这个孔子讲这一个大象这一两句话研究啊，这个研究不是说意思懂得就够了，必得在行为上面去实践力行，然后才真正对于这一句话了解。这样一看去，各位想想，我们学周易也是终身的学习，一日没有成就圣人，一日就要再学。那么小象就是每一爻的这个来解释，爻与卦有什么不同呢？爻是讲变化的，变化每一爻一变化有很多象出现的，他讲这一方面的怎么样变。变化的时候啊，一般不懂周易的道理的人，普通人，他就不知道这个变化，变好变坏他完全不知道。学周易，根据圣人所讲这个道理，也就是这个小象所提示我们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根据这个去研究，可以知道变化，按照这个现象，顺着这个现象变的话是变坏的。那么换一个方向来变化的话就会变好，就知道这个。掌握这个变化的方向之后，那么就可以自己在世间呢，你办任何事情，你一开始知道那些现象了，你就可以看到未来。这还是就事办事情来讲的，就修道那方面来讲，动机呀，你念头一动就知道未来所得的什么结果。小象是讲这些变数的，象传是讲这个。那么因此也可以举那个乾卦这个小象来讲，小象每一爻里面这个爻辞里面就是，那么周公写的很简单呢，初九潜龙勿用，这两句话，实际上这一句话潜龙勿用，那个孔子的这个解释这个周公这个潜龙勿用，你看他怎么解释呢？潜龙勿用，就把这个爻辞复说一遍。潜龙勿用是怎么讲呢？阳在下也，潜龙是个阳啊，阳在地下，就解释这个象啊，解释六爻之象啊，阳的这个用一个龙代表这个阳的象，潜龙潜在地下。

现在地下真正是龙在地下吗？不是啊。孔子讲阳在下也，是阳气在下边。讲到第二爻的时候，周公讲现龙在田，现龙在田呢，是这个龙啊出现了，到地面上来了，在田种田，那个田呢，那孔子讲现龙在田怎么讲呢？德是朴也，这个龙的这个德啊，它就是能够普遍的呢，到地面上来了，普遍的那个施给万物了，就解释这么这样的解释。乾卦每一爻都有这个小象象状在解释，其余的每一卦每一爻小象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就是象状了。后边呢讲这个文言传，文言传啊，就是因为乾坤这两卦包含的意思非常多，也可以说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做个母体，那这个行动房屋来讲，乾坤两卦是这个人所出入的一个门户，可见呢是重要了。因此孔子啊对于乾坤这两卦特别写了文言传，文言传里面有解释乾文乾卦的是乾文言，解释坤卦的是坤文言，专门用文言传解释乾坤两卦的义理，把乾坤两卦的义理啊在这解释。这两卦的义理明了了，然后再研究其余六十二卦的话，那就这个义理啊就能够相合，这研究上面呢就是方便多了。甚至于没有功夫研究其余的各卦，就懂得乾坤二卦这个义理，也就能包含的一切义理在当中。过去那个在大陆上一个有一个姓关的关令征，我们台湾的在这个当教授的一个张令征啊，他是姓关啊，关公的关，关令征，他是过去黄埔军校的一个校长啊，一个将官，他是研究周周易，专门就是乾卦这个两乾坤两卦写了一本书，解释乾坤二卦的。是我在大陆上看过，没有带到台湾来。他就针对这两卦来解释，他对于这个乾坤两卦研究的很有心得。那么因此文言传里面呢，一般研究学术啊都很注重。在台湾一般过去我曾经看过的大学这个国文课本里面都有文言传，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文言传啊，就是让我们了解乾坤两卦的意义的，它这个道理。那么再过来系辞传，系辞传呢就是它的通论一卦啊，易经卦要大体反例。易经就是这一部周易，一部周易啊，这部经啊，周易里面
有卦有爻，它的这个大体就是整体的这个大要的这个象啊，这个意义啊，还有这个反例。反例是什么呢？你研读卦，研读爻，以至于研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伏羲氏的卦爻是没有文字，只是那个卦爻的象，文王、周公用文辞写出来了，这个都不简单的。孔子要把这个用象传呢来解释这个卦爻以及卦爻的词，有一些例子，反例。反例什么？这个反字呢，在这里这样解释，到那里也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们学的人呢，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你在这处知道这个讲法了，照这个例子，然后到另外的一个卦，你知道了，也是这个讲法，就这些反例。应该说呢，我们研究周易啊，要先研究系辞传。系辞传是通论一卦易经的这个卦爻大体反例的。卦的卦体，这个有意义的。那么它既是通论，通论是相通的，它整体的，就是把这一卦，不但这一卦是这个讲法，六十字卦每一卦都是这个讲法，都用这个例子来讲，叫通论。所以古人呢，那个注解《周易》就是告诉我们，你研读《周易》的方法呢，先要研究《系辞传》。为什么呢？他就讲这个反例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系辞传》呢，那个上下两传研究下来啦，不是短时间能够研究好。一般人研究研究到以后感觉到没有兴趣了。这个怎么说呢？就等于说中国这个研究文章，读这个文章，文章里边有文法，有这个这个有修辞啊，文法里边有这个讲里边那个很多了啊，讲这个章法，讲这个这些个，这个过去的教文章的人呢，先把文章背诵，背诵好了，然后再讲那个文章的里边的内容，讲文法、讲修辞呢，和研究的时候再讲。你一开始就讲的话，那人家索然无味，人家不愿意学了。那么这个儒家的学术学文章，讲究这个方法呢，那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就是看估计，看这个研究时候怎么样方便，怎么样好。为了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呢，先讲这个读易简说。读易简说比较简单，比

整体的研究修习自传呢、啊、那要简化多了，是有这个用意的。那么这个系自传有上下两篇，上下两篇呢，上篇是系自上传，下篇是系自下传，这跟其余的那个象传探传是不同的。探传象传是随着经文，经文呢是这个上经呢有30卦，下经有34卦。那么上经是30卦时叫做这个周易上，下的是下经。那个探传象传呢，随着经文呢分成上探下探、上象下象，这样分的。那么这个系自传不是随着经文来分上下，而是他系自传自己随着这个文辞来分上下两篇。为什么分上下两篇古人讲解不一样？主要的是道理在这里，因为系自传呢文章太长了，文章太长为什么要分成两篇呢？那我们现在的读书人呢不懂啊，读古书人懂啊。古书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用纸印出来，那个文字啊用这个竹片子、木板子把它刻出来的。即使用竹片子、木板刻出来的啊，那文字少还可以，文字一多，你那个用这个竹皮木板那个这个旁边呢做一几个洞啊，然后用绳子有坚固一点，用那个皮啊把它穿起来。那个蚊子多了，你有多少这个把它穿在一起啊，那就太厚重了。所以这样分成上下两边，就减少那个叫做方策。孔子讲文武之政不在方策，方策就是长方形的那个竹夹木片那个策，减少那个重量，这样呢分成上下两篇。我们现在的书那很多那装订成一本的就没事，那都可以啊，厚也好薄也好一样啊。这个事情一到后来，就算有了这个书的装订了，有纸印出来了，还后来还有人叫分这个卷的。你看读古人的这个那个现状书，现状书好像没有几页了，就是一卷了。那个就是一从那个古时候那个竹夹木片那个意义分下来的，这就是系自上下两篇。再讲到说卦传，说卦传呢是备受重卦之有，八卦所为之象。备是很完备的，很完备的说重卦的

这个理由啊，在按照孔颖达的著书本的这个解释，他说伏羲氏在画了八卦以后啊，伏羲氏自己再把他三画的八卦重叠起来，然后啊，每一个八卦了，就变成八八六十四卦，一通化了，就是变为六十四卦。为什么以三化卦重叠为六化卦？这个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那伏羲氏没有说，其实没有说，所以后来注解的人呢，有的说重卦不是伏羲氏，重卦是文王；有的说是重卦是，也不是文王，也不是伏羲氏，又是其他人，各有各的讲法。所以有各有各的讲法，就是因为伏羲氏自己没有加以说明。那么因此呢，孔子在《说卦传》里面呢，就把这个重化，把这个三化卦重叠为六化的这个意义啊，把它说得很明白。这个三化卦是有三化卦的它的意义，六化卦有六化卦的意义的。重叠之后才有它的这个意义，才完备了。这是说明它的理由。理由是根据说卦传里面就后边就讲到啊，三化卦虽然画出来有这个象了，这个象啊是不够应用，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必得重复起重叠起来变成六化卦，然后变化就多了，它就可以宇宙的万有的种种现象变化了，就这个六化卦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要有重化了。其实从这个意义来讲，重化就是伏羲氏自己重的，研究这个理由来确定这个伏羲氏化了三化，然后就接着就重叠为六化。至于八卦所代表这个象，那个八卦的象呢，在乾作度里边讲有大象，大象也叫基本的本象。这个大象呢，在前面我也这个把它用于表示列出来了，那就是八宫卦的第一句，每一个第一句，乾为天，坤为地，这个一个八个卦都有它一个大象，离呀是代表火的，离为火，坎为水，兑为泽，艮为山，这个一共有八个，这叫大象。这个大象各位一定要把它记住，记住大象，每一个大象每一个三化卦记清楚，然后啊，在读孔子的那个小象传的时候啊，他都是用这个大象传来解释那个小象的那个
形象的。那么这个三花卦的这个象啊，这个八卦的象啊，除了大象之外，其余还有。

过去啊，他在先啊看那个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看见各种的相，从现象来边来观察到太极，观察到本体。然后观察本体之后，再叫人家明心见性，也就是叫人家明了自己太极。那你用言语表达出来呀，言语表达出来，人家听过就完了。用符号来表达，符号就是基本的就是三画卦。这个三画卦就是它分类的，分类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人的本身，是进取诸身。人的本身以外，还有万物，还有缘取诸物，这个。在天上，大地、天地人以及天地之间的万物，这些象啊，在八卦里面都，每一卦里面都有啊，所以这个说卦传很重要。不读说卦传的时候啊，你要研究这个相书啊，简直没办法研究的。所以这个，有八卦所为之象。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8节，文也只有八个字：上法不平，遗落过界。这是说两桩事情。注解里面说得很好，都是轻是重啊，是就是过失，这是讲上法。说六错一分，便是不平。上法要这个拿到很公平的，确实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它的标准在释法里面，这是法律。在佛法里面呢，这是戒律。可是这法的人不仅要懂得法，还要明理，还要通情，所以是情理法了。这三桩事情你都能看得很透彻，才能做得圆满。否则的话了，很不容易做到圆满。那么稍稍有差错，这就是不公平了。不公平呢，下面这几句话就说得很严重了。说公道不存，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啊！非特无以进宫沉醉也，且凡事积怨招祸矣。这一句话说的很重，说的是事实。我们看看古今中外的历史。特别是朝代的兴替，国家的存亡，在这个时候特别明显。在上位的人赏罚不平，所以极其民怨，最后到这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小是一个家庭，一个小团体啊，今天说公司行号啊，这个商店的老板

对于你的员工啊，奖惩如果做到非常公平，下属员工啊必定对你心悦诚服啊，能为你效忠啊，为你尽力啊。如果赏罚不平，凭着自己的好恶啊，以这个标准来做奖惩，那人心就不服了。到最后一点是众叛亲离，所以说是无论这个事业的大小，久战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个是大学问，不但是学问，而且还要有丰富的阅历。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这一点不能够不认真地去学习。佛法在弘法利身，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可是现在的世道比古时候艰难多了，古时候的人都有机缘接受过圣贤的教育啊，今天所谓是人文教育，读书明理，换一句话说，他对于一切人情事理比较通达，比较客观，人与人之相处容易融洽。现代的社会不然了，人文伦理德行的教育可以说是全面的废除了。我们大家接受的是西方功利主义的教育，所以对于人情很淡啊。不但对外人，就是自己父子兄弟也非常淡薄啊，这个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啊，譬如为争夺遗产啊，遗产分配不公啊，闹到法庭里面啊，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听到，常常见到啊，这在古时候很难看到的。
现在呢，变成一种常理，常常能够见得到。这在古时候讲，这是大不孝啊！啊，大不敬。现在的人哪里懂得呢？啊，出家人叫道场，老和尚圆寂了。也留下的一些产业啊，这一些他的徒弟们也互相不能容忍，彼此争夺，也闹到法庭啊。这个在过去历史上没听说过的啊，兄弟争财产呢，历史上还偶尔有之。这出家人争这个，这是历史上是没有啊。可是，在今天呢，我们也常常听到，也常常看到。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啊，人心不平。累积的怨恨。发作就是祸害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留意的，不能不小心谨慎去对待的。下面一句，叶落过界。这是讲享乐，人哪一个人不求享受呢？啊，乐是人之大欲的欲望啊。这个小住里头啊，也住得好。啊，他引用《礼记·阙礼》的一句话说：“礼曰，乐不可极，欲不可纵。”这是圣贤人的教诲啊！啊，享乐一定要有节制。不可以过分，啊，过分怎么样呢？乐极生悲，啊，那个效果是相反的。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节制。欲，人有欲望，欲不可以纵啊。不可以放任了，啊，放任了，害就来了。下面他又引用过语两句话：名老则思善，贻则思隐，是不与人易乐也。这两句话也说得好啊。名劳，劳是劳苦啊。啊，生活过得太苦了，他就回心转意向善了。啊，劝善呢很容易接受啊。啊，为什么呢？他有吃过苦的经验。所以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是所谓是已开放的这个国家地区，劝善非常艰难，啊，他不能接受，啊，他每一天的生活过得很自在，过得很快乐，啊，
所以在未开化的这些地区啊，半开化的地区人民生活很苦啊，生活很艰难，劝他断卧修善，他能听得进去啊？为什么呢？所说的正是他现实的遭遇啊，他想想有道理，所以能够听从。那么为什么佛陀的教诲啊，在这个世界上开发中的国家我们去宣扬很难收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一般比较生活贫困地区的反而容易接受这正是古人所谓的已经开发的这个地区乐极生悲呀，贫困地区是苦尽甘来啊，不是没有道理啊。所以佛说法他很有技巧，先说果后说因，因为果是你现在所受的，一讲啊，你立刻就能体会到。啊，所以佛家说法，它这个原则，啊，讲苦集灭道。啊，然后再给你分析，苦从哪里来的。你就能听得进去了。那么反过来，今天像欧美开发中的国家，你给他讲苦，他体会不到，他觉得他生活很自在，很幸福，他听不进去啊。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出家的法师在外面讲经说法，法要说的契机，对于这些地方不能不留意啊。所以对于富贵人，我们对他说法了，要劝他积德修善啊，因为这个对他轻而易举的，他有这个能力啊，多做好事，多帮助一些苦难的人啊，多布施恩德。这个说法就比较容易契机了啊，说明福乐的由来啊。你今天享福啊，你今天有财富有地位

过去生中啊，修的一些因呢，这一生呢得的果报。可是这个果报是享得尽的，如果不继续修呢，你享尽了就没有了。对于在一些受苦难的人，我们遇到了。 首先要展开救济的行动，他确实，我们首先要帮助他，然后慢慢的再教导他，如何改变生活的品质，如何提升自己。 这个样子教化就能够收到好的效果。此地，他也引用孟子一句话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所说的非常之深刻。 跟佛法讲的不谋而合，我们一生修福，修福不要享福，那福报到什么时候享呢？死于安乐，这是真有智慧呀，真有聪明啊。 福报在临终时候享啊！临终时候享的是什么福呢？什么乐呢？临终没有病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到哪里去，这是真的福报啊！ 如果在平常一生当中，把福报享尽了，临终的时候糊里糊涂死去，去到哪里自己不知道，这就是佛法讲的堕三途了。一般人死了以后，来生能得人身。 走的时候瑞相都很好，神志清楚，不迷惑颠倒啊，积功累德能升天的，临终的时候都有天乐来迎接。 我们在古人读书笔记里面看到很多，那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往生，有佛菩萨来迎接。

去年年初，今年2000年，应该算前年了，98年，新加坡一位灵医生往生，年岁也不是很大。虔诚的佛教徒，一生行医

为病人服务。他创办了一个观音救苦会。他做会长。临终的时候，跟李牧原居士说：“想跟我见一面。”那时候体力也不行了。李居士告诉我：“我说不必他来呀，我去看他好了。”我送他念珠，送他佛像。大概我跟他见面的一个多星期之后，他就走了。走的是瑞相西游有一些助念同修在他身边。最后他说：“我看到一片金光。”最后讲：“我看不见你们了，我只看到一片金光啊。”安详自在的往生了。一生当中啊，所以是生于忧患，这个忧患不是为自己，是为社会，为众生，为人民服务。唯恐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认真努力把服务的工作做好，临终必定得安乐。所以孟子这一句话是经验之谈，这个道理很深，我们要细心去揣摩，好好的来学习。只有这是真实的福报，你一生所想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临终走的时候，手忙脚乱，迷惑颠倒，那就真正可惜了，这一生空过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

0: 人皇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播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播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播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1: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0: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所有人都
1: 认识了温伊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

0: 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他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伴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
2: 师父。

0: 请开示。
1: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明，

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

你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

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3、4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

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
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

0: 立，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

0: 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金太瑶，何胆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掉。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2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做去。看见老王跟我说
5: 不能。

0: 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

0: 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十二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让你几岁啊？
1: 我是五岁要饭了、
2: 啊、
1: 是
2: 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二十。
2: 二十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就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来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2: 佛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0: 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事情，在这儿里有3000五，我疼啊疼，得了3000五，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就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时，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他们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3: 太热，
2: 搁那开庭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搁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洗的喝。
2: 洗的喝喝。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中啊，睡这儿吧，中啊，要上睡着。睡着了，这一放这些，这边睡，长出了一口气，没什么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

0: 君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俺不在家，俺不回家，干我要我大队的，干下大的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口，不许开车回家，我老跟 锅饼围着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缓解了。
2: 今天怎么
5: 来的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2: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 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哪里死了？
6: 老
1: 死就是死，
6: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6: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这好好念佛。 这好几年头，有啥？

0: 今年不是政府老是回去回去啊，人家白人说，我见个峨眉头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加。
1: 阿弥陀佛，
0: 回去可不说。
2: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4: 不说。
5: 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6: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6: 十二天一。
0: 那范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狮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又是那
4: 种，不叫直说话。
1: 刚才就
0: 直说。
4: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1: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2: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那个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 他就派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 我被

0: 以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的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 道婆

0: 过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学当家，我是葫芦花样，我是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

0: 上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身如常是顺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 镇西藏。

皮鞋。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集啊，讲到妄语戒。上一次呢，我们讲到打妄语啊，要说自己证阿罗汉啊，那么误言阿那含，就是讲错了，阿罗汉呢讲成阿那含了，那么这样呢是犯了综合悔罪。一意如是犯啊，一就是其他的啊，比照啊这个例子啊，原来要讲的妄语讲错了，那么是犯中可悔啊。在偶遇祖师的谦啊，给我们讲是未遂本心故啊，就是没有达到呢他心里啊原来呢。要讲的目的啊，原来呢他是想啊骗别人呢说他是阿罗汉啊，结果他话讲出来讲错了啊，讲成阿那含了，就是没有达到他原来想要讲的这个妄语，那么这样是中可悔。其他呢啊也以此类推。若优婆塞人问言，汝得道也；若默然，若以相视者，皆犯中可悔。先给我们讲，未了了故。这个是，人家问的啊，就是你得到了吗？啊，这是，一般人呢、啊。知道你学佛了，那么也听到呢佛门里面的啊一些名词术语啊，常常会有人啊问到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所以上次呢啊也跟大家。提到过啊，比如我们修净土的，一般人他没有学佛啊，没有听经啊，他听到我们在讲净土啊，讲西方极乐世界啊，常常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呢，他就会问我们：你看到了吗？啊，你一直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那你看到了没有？啊，他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啊，这个我都碰到过。啊，可能诸位同学呢，啊，或许呢，也会碰到啊，别人呢向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他提出这个问题。

呢，我们要怎么去答复？啊，才不打妄语。那么我们的答复呢？我们没有见到啊，总不能骗人说我们见到了。啊，那呢？如果你没有见到呢，你说见到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罪了，而且这个妄语呢，还是蛮严重的妄语。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啊，我们就是依照经典啊来跟他回答。啊，就是这个经上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啊，在家出家很多人，他们修成就了啊，都有留下这些记录。有这些依据啊，让我们来学习。那么经上讲的，它都有理论、方法、境界，让我们去证实这个事情。啊，不是讲说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呢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理论方法让我们学习。啊，那这个当然就不可信。那么佛经呢？所讲的啊，都有他的理论方法，他的境界啊。你只要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如理如法的去修学，那么你就可以证实经上讲的这个事实。那么我们这样来回答呢，啊，也就不会有过失了。啊，那么有一些修行好的啊，他见到这些境界了，他也不会轻易的去讲。啊，举一个例子呢，我们中国净宗初祖慧眼大师，啊，他一生就见过三次极乐世界。啊，那么前面两次见到了，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但是他都没有对任何人说这个事情。到了第三次又见到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往生的时节因缘到了。啊，就是在临终之前呢，那么才跟大家公布这个事情。啊，那么跟大家讲完了，他就往生了，就走了。啊，他说他一生呢，一共见了三次，这次第三次再见到了啊，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成熟了，啊，他要去净土了，啊，跟大家公布，啊，讲完了，就往生西方了。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在家出家修行有成就的，这是一个佛门的惯例啊，不轻易对任何人讲。啊，一般呢，啊，我们自己修行有了一些境界，啊，那么你讲的对象呢，啊，只能对善知识，啊，对自己的老师。向他请教，啊，你见到这个境界呢，到底是真是假？啊，是什么情况？啊，向这个善知识请教，这个可以。啊，如果公开呢去这个公开的去讲，啊，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不对了。啊，公开的去讲啊，如果讲了啊，那就走了啊。

就往生了啊，那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也没有后续的问题啊。如果讲了呢又没走啊，那这个必有企图啊，啊这个企图呢无非呢是想得名利啊，得到别人对他的恭敬供养啊，这个名利心在。所以过去呢，也有人这个说他，哦，哪一天要往生了，啊，这个很多年前了，啊，在大陆呢哪个地方我记不起来了，啊，有一个出家女众呢说他要往生了，啊，到一个寺院去，啊，哦，那么那个时候听经的同修很多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啊，一窝蜂大家就跑到那边去看了，啊，看他。这个预知时至啊，啊，将哪一天往生了，啊，结果很多人就去了。那么去了之后呢，啊，念了一个月呢，也没往生，啊，到最后啊，也就不了了之了，啊，但是很多人啊，就好奇啊，跑去看。那么这个也造成大妄语。那这个也不能随便讲了啊！你自己还没有能力呢，说走就走啊，这个不能随便讲啊！你讲出来了，那你真能做到，那可以啊，那是真的啊！如果到时候不是这样呢，那就是变成妄语了啊，变成这个大妄语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学习到这个注解里面啊，引用四分力啊，这个比丘戒啊这一段啊，来给我们做一个补充说明啊。那么这个是比丘对檀越言。受汝实则是阿罗汉，檀越问之，便默然，啊，不了了犯中罪，啊，这个是比丘呢对一个施主来讲啊，就是常常接受你供养饮食的啊，这个人就是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施主就。问了啊，你是不是真的阿罗汉了？啊，便默然啊，就是他也没回答啊，也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啊，这样啊，不了了啊，犯中罪啊。若有檀越问比丘言：“大德是阿罗汉者，脱生劫离衣，比丘即脱，现象不语，犯中罪。”啊，这是有施主问比丘啊，大德，如果你是阿罗汉啊，那请你把僧伽尼啊，这个衣脱下来，那比丘就脱了啊，这个衣就卸下来了，那表现这个现象，但是他不说话啊，这样呢、啊、也是犯中罪啊，这个就有默认啊这个意思在啊，这个犯中罪。若未言是阿罗汉，请着衣或请坐，或言请起，请上阁，请下等等语言，比比丘作现象不愚者，一切犯中罪。啊，这是讲啊，如果是阿罗汉的呢，啊，请你穿衣服啦，啊，或者请坐啊，那就坐下来了，啊，或者请起来就站起来，啊，请上阁呢，就是上楼就上。啊，请下就下，啊，等等这些语言呐、啊。那么比丘如果做现象，就是有这个动作出来了，但是不说话，啊，他没说话，那么这个一切呢，都犯了中罪，啊，在妄语里面呢，犯了中罪。下面这个注解再给我们讲：戒书云，妄语一切本兮名利。

非言不成，亦有深陷，无以沉重。大妄以则，自说沉重，教人称圣，名利永比，以我无论，故不同犯。啊，那么这个是根据这个万字续藏经里面摘录出来啊，从这个戒书啊里面摘录出来的啊，说妄以这条戒呢，本希名利啊，非言不成。人为什么打妄语啊？他总有个目的啊，没有说无缘无故他去打妄语的啊，那个是头脑有问题了啊。那头脑有问题的人呢，他讲了那个不犯妄语戒啊。啊，这个妄语呢是头脑清醒的人啊，那清楚。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打妄语？知道。啊，他知不知道自己骗人？知道。啊，但为什么还骗人呢？本希名利，就是为了要得到名利，啊，他才打这个妄语。那么打妄语非言不成，就是你没有讲话，那你这个妄语怎么去骗人呢？啊，你总要讲话嘛，讲假话去骗人嘛。啊，这是非言不成啊，亦有身陷啊，亦就是也有啊，用这个身体去表现的啊，做那个样子给人家看的啊，他没有言语啊，但是他的动作啊，他的表现呢啊，让人家以为呢啊，他真的是正果了啊，比如说。表现得他 很有威仪啊，啊，一举一动啊，合乎威仪规则啊，那么让人家呢对他恭敬供养。那实际上呢，他并没有正果，其实并没有啊，他是用这个身体啊去表现的。那么无疑沉重啊，就是大众呢，如果对他没有怀疑，相信他了，那么这个就结成重罪啊。大妄语则自说沉重啊，这个大妄语呢，就是自己没有正果，说自己正果了啊，啊，自己没有得定，说得定了啊，这个等等啊，这个自己说的就成为重罪。那么教人称圣，名利永比，以我无论，故不同犯。那么教人就是劝别人了，啊，劝别人去打妄语，啊，去打妄语啊，说自己证得圣果了。那么这个名利恭敬啊，是属于别人的，啊，与自己没有帮助。所以呢，这个犯的罪呢就不相同啊，那这个是啊，不是犯重罪啊，是中罪。那么下面注解又引用《十诵例》啊，卷二十五里面讲：若问汝得果否？啊，行者尔时手中有安婆罗果、占婆果、婆罗。头果，因是故言我得果，得中品罪。啊，那么这个是十诵例，也就是比丘戒律里面讲的。啊，这个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得果了吗？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证得道果了吗？啊，在小乘佛法方面呢，讲这个得果就是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你有得到哪一个果位啊？那么这个修行的人，他刚好啊，手中有拿个水果啊，那么这里举出几个水果啊，就是拿个水果啊，那么因是故言啊，我得果啊，刚好他手中拿个水果啊，那问他有没有得果，他说

我得果啊。那么这样啊，是结成中品罪啊，中品罪啊，因为问的人是问他有没有证得道果啊，那么他回答呢，也就是比较模糊了啊，他手上拿一个水果，他意思就是说我得到果啊，那这个水果也是果啊，啊阿罗汉果也是果啊，那这样回答呢是中品罪啊。下面呢，我们再看啊这个戒经的经文，乃至言旋风土鬼来世我所则啊犯中可悔啊，这个谦我们把它念下去，谦。准时诵力，未得外凡，别种相念，妄言已得，戒未清净，妄言持戒清净，未曾读诵经典，妄言读诵等，并犯中可悔罪。啊，这个乃至言啊，这个乃至言啊，就是当中啊涵盖。这里没有讲到的，那么这个话呢，它是一个涵盖性的啊，从上面呢啊讲证阿罗汉啊，那么一直到这个乃至言旋风土鬼来自我所啊，啊这个当中啊啊就包括很多方面了啊，这个是省略的一个啊言辞啊，那么旋风土鬼呢？就是一般讲的孤魂野鬼等等啊，那么来的时候啊，有一阵旋风啊，这个有一阵旋风，那么其次就是罗刹等鬼啊，罗刹等鬼，那么这个是讲说这个旋风土鬼呢，都来到我这里了，那其实也没有啊，那么他主要是。去打妄语啊，去骗人啊。那么这个旋风土鬼啊，这个罗刹等鬼啊，说来到我的处所啊，这个劫罪呢比较低一点，是犯中可悔啊，犯了中可悔罪。那么在谦啊谦里面讲准时诵力。啊，准就是依时诵力这个标准，啊，依这个标准，说未得外凡别种相念，妄言已得，啊，这个就是还没有得到外凡，啊，这个外凡内凡呐，这个是根据，这个。小乘佛法来讲的，啊，根据小乘法来讲的，啊，此地讲这个外凡呢，啊，是以小乘这个标准，啊，不是大乘，啊，不是大乘。那么在小乘这个外凡呢，啊，就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啊，这个外凡呢，就是还是凡夫。啊，那外面的有七个阶段啊，前面这个三位呢称为外凡啊，就是声闻圣啊，声闻圣呢就小圣声闻圣呢修道的阶位，在出国以前呢有七个位次，七个行位了啊，七个修行的位次。那么前面三位呢称为外凡啊，称为外凡，还是凡夫，但是是还是外面一层的凡夫啊，外面的。那么这个外凡呢，即是五停心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个五停心观

啊，五停心观，啊，那别相念、总相念，啊，这个是四念处，啊，四念处呢，别相念呢、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那么这个一个一个观呢、啊，这个叫别相念，啊，个别的去观这个念处。那么总相念呢？啊，就是观任何一观呢，那都包括其他三观啊，这个叫总相。总相啊，啊，比如说观身不净啊，那观心、观受也不净，观心也不净，观法也不净啊。那观受是苦啊，观身也是苦，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啊，观心无常啊，观身也无常，观受也无常，观法也无常，观法无我啊，观身也无我，观受也无我，观心也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念啊，那么这个有别相念、总相念啊，那么再加上这个五停心观啊。这个多贪众生这个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多善众生属习观，多痴众生因缘观，多障众生念佛观啊。那么这个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啊，这个三个位置啊叫外凡啊，小圣修行的外凡，外凡就是还在门外的啦。还没有进门啊，在门外还没有进门啊，啊，这个是啊外环啊。那么这个内环位呢，就是四个位次啊，暖顶人是第一法。啊，这个是内环。那么外环三个位次呢，皆出世必须之资本之粮啊，故名资粮位啊，又称为三贤位啊，就是这三个位次呢是贤人所修的啊，这个出世啊必须具备的一个资粮。那么这个虽然是小乘法啊，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啊，我们现在修净土是大乘法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啊，大乘呢一定包括小乘，啊，小乘呢它不一定包括大乘，也可以通大乘，啊，那也可以停留在小乘这个阶段啊。但是我们学佛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学佛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了生死。在家出家呢，学了佛呢，就是想要解决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这桩事情啊，出离这个六道。那么这个出离六道呢，就叫出世了啊，就是出世间法，你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方法啊，这个叫出世间法。那么凡是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所有的一切法都叫世间法啊，善法恶法通通是世间法啊，因为它不能出离六道啊，所以世间跟出世间呢，它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同学大家都修净土，那修净土也是为了要了生死啊，啊，为了了生死，啊，了生死那就有出世间法了，啊，我们是大乘的，啊，但是大乘呢，你也是为了要了生死。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佛的人很多啊？但是呢，

真正往生西方的人不多。啊，那嘴巴讲要去极乐世界，心里根本就不想去。为什么？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资粮了，啊，也就是说你没本钱了，啊，你没有这个出离世间的资粮本钱嘛。所以我们学佛呢，在家出家呢，啊，修了一辈子，修了半天呢，所修的是什么呢？都是世间法，啊，修得比较好的呢，将来得了人天福报，啊，出离不了六道。那么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往生不了净土。为什么？就是没资粮，啊，没有这个资粮，啊，所以虽然念佛呢，他没有信愿，他去不了。他不愿意到西方去，啊，为什么不愿意去西方呢？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啊，我们净老教授常讲啊，放不下了，放不下，啊，对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放不下，啊，纵然出家了也是一样，道场放不下。啊，道场的信徒放不下啊，这个信徒就是眷属啊。啊，在家呢有自己的家属眷属，啊，出家之后有道场啊，有信徒，信徒就是眷属，这个放不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啊，所以他就不愿意到西方去了。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啊，没有这个资粮，啊，这个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这个一个念处也没有，啊，所以这个世间我们就很自然了，你很习惯的就放不下了，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就是放不下嘛。那么这一生我们如果不在这个资粮位下功夫呢，那念佛还是去不了，啊，你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偶遇祖师给我们讲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大乘小乘，它的总机关就是在四念处啊，那么如果有四念处，那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就。那我们现在呢，念佛人啊，不能忽略了这个四念处的修学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啊，这个在小乘的修学啊，大乘的修学。那么这个三个资粮位啊，还是外面的，还在门外的啊。但是呢，这个资粮位啊，啊，这个外环啊，这个三个位呢，我们只要有这个资粮了，那我们待业往生就没问题了啊，待业往生。啊，你没有修到断见思烦恼，可以待业往生，横超三界。横超三界，啊，那么这个是小圣的修学，那么大圣呢也是一样的，啊，你要超三界呢，你用大圣的方法来修呢，还是要断烦恼。啊，那么用大乘佛法修学呢，有顿根的人啊，他顿悟顿证，啊，有顿悟渐修的，有渐悟渐修的，啊，有渐修顿悟的，啊，这个根基不等。但是呢，总归一句呢，你就是要断烦恼，啊，这个烦恼你有一下。

要是放下了断了啊，那就成就了。但是这个也不是多数人能做到的。啊，大圣小圣呢、啊，这个都是这个标准。只有净土这个法门，啊，你上上根的也可以，下下根的也可以，啊，但是呢，不管上上根下下根呢，要往生净土，就是三个条件：信、愿、行。你信不怀疑，啊，不怀疑净土经上讲的这个事实。啊，相信佛的圣言量，愿呢，就是你愿意放下娑婆世界，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世间呢毫无留恋了。啊，那么这样呢、啊，你虽然烦恼没断了，可以待业往生。所以待业往生，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条件的，就是信愿行这个条件。愿就是愿离娑婆，愿意离开娑婆世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愿意离开娑婆，愿意往生净土，也不是嘴巴说一说就算了。啊，那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一天到晚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一天到晚在念，愿不愿意去呢？啊，讲到要往生了，就吓得要命啊，那怕死了。那说明呢，平常在念的那个愿生西方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对这个世间呢，留恋牵挂、牵肠挂肚的事情都放不下，那个愿是假的嘛。啊，真愿意往生的人，他对这个世间通通放下了，都不放在心上了。啊，这个世间好也好，不好也好，啊，反正他要往生净土嘛。啊，这个世间的一切呢，跟他都不相关了。啊，他顺境也好，逆境也好。真放下了。那么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就是没有四念处啊，没有修这个五停心四念处啊，你没有修这个。这个四念处呢，如果有一关你修成了，那你就放下了。这个四念处是帮助我们放下的了，就是看破放下的了。啊，五停心观也可以说是修止观，啊，就是你这个烦恼啊。这个贪嗔痴啦，这个业障很重啦，啊，很散乱啦，啊，你这个五种方面呢，啊，你要调，啊，调五停心观就是调停，啊，调整，让你这个烦恼这个波浪啊，大浪啊，给它停息下来，给它停止下来。那么用这个五种原则呢，来调，来停止我们这个出众的烦恼现行。啊，那么你调的时候，这个心这个时候呢就止了啊，这个调好了啊，这个心呢、啊、就静止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来修这个观呢、啊，才观得起来。那么这个也离不开止观的原理，啊，现在我们老和尚讲这个华严的这个五止六观啊，《华严观》里面讲的，啊，大乘小乘呢，修行啊，离不开这个观，止跟观，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学了佛法呢，就要派上用场，啊，不是我们这样学一学啦，那实际上对治我们这个身心的烦恼业障呢，也没帮助。那懂得很多，啊，甚至讲得天花乱坠，啊，这个佛学名词啊记得很多，啊，但是呢烦恼一大堆。那这样的学佛呢，那就变成佛学了。啊，那佛学跟学佛呢，它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佛学就是懂得很多，
啊，这个佛法呢，懂得很多，很会讲，啊，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对自己身心的调整、修正，啊，也就是对我们的思想、言语、见解、行为呢，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这样啊，就变成佛学了。那学佛呢，跟这个是刚好反过来。哎，学佛呢，我学的真有用，啊，真的是烦恼轻，智慧长，啊，那这个叫学佛，啊，如果越学呢，烦恼是越多，啊，不但没有减少，越来越多，那个叫佛学，啊，所以佛学跟学佛呢。这个区别呢，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学的呢，我们要去修啊。那么你修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一点一滴的落实去修，去修正。那么这样啊，学的这个佛法呢，那就能够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了。那么我们学的这个五停心观呢，啊，这个方面呢，啊，我们学这个戒啊，还要包括这个观呢，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韩且集》里面讲啊，不明念处慧，徒诵木叉篇，木叉就是戒律啊，你不懂得这种这个修观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四念处，啊，那么你戒律呢读的再多，很多突然了，啊，一定要明白呢戒律它是什么作用，啊，戒就是断恶修善，帮助我们得定的，啊，定呢帮助我们开智慧的。啊，定是止，慧是观，啊，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那么这里讲到的有关这些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学习呢一定要回归落实到我们现在修行生活上来，啊，这样才有用，啊，不然我们现在学了很多了，这些佛学名词啦，懂得很多。但是对我们实际上修学呢，并没有帮助，啊，那这样啊就错了。那么我们还没有修之前啊，当然啊，对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这些第一步啊要先了解，啊，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根据这些原理原则的，我们来学习啊。那么此地讲到啊，这个未得外烦呐，依这个十诵律的标准啊，你还没有得到外烦，别种相念妄言已得啊，得就是你还没有得到，没有得到就是说你还没有修成就了。那么我们看这个是外烦啊，那么内烦就是软顶忍是第一啊，这个是内烦。内烦就是说，它从门外啊进入到门内了啊，虽然它还没有证得出果须陀洹了，但是它已经接近了啊，它已经接近了。啊，这个外环啊，这个内环呢，啊，这个软顶啊，这个我们简单呢 说明一下啊，一冤软啊，这个第一个叫软，这是暖气的暖，行四正勤，以十六形象观四谛境。得相似解，如熏暖气。

这个是从试炼处呢进一步呢修四正觉，啊，以十六形象啊观四谛境得相似解，啊，那好像呢越来越接近了啊，靠近暖气啊，啊，这个熏到啊，有感受到这个气氛了啊，这个暖气啊，这个叫暖啊，这个是比喻形容了。第二个是顶啊，那么顶是修四如意足啊，四如意。观同前进，相似更甚，如登山顶。啊，那么这个观想啊，如同前面的啊，观四圣地境。那么它这个相似呢，就更殊胜，啊，就是更上一层了，啊，好像呢，你爬到山顶上了啊。三曰人即修五根。信心念定慧啊，于四谛堪忍要欲，如植物之生根然。啊，好像植物呢，它生了根了。啊，这个修五根啊，那么在这个四谛啊，堪忍要欲啊，这个理论基础上啊，他的学习呢，已经有根了，有根了。这个就是第三个叫忍啊，忍啊，堪忍就是他能够忍可能接受了。那么第四呢是四谛一啊，即修五力于四谛无见，必发无漏，如植物之发芽然。啊，那么在四圣谛这个苦集灭道啊，这个当中啊，修学没有间断。啊，那么就是五根有了根，那么再继续修啊，那么它就有力量了，五根五力。那么这样修呢，必定发无漏智慧啊，如同呢这个植物呢有根，它一定长出这个芽来啊。以上四位呢，经世间法，至此更进及出世间矣。啊，那么上面这个啊，这个鸾顶人四第一啊，这四个位次呢，还是世间法，还在世间啊。但是这个四个位次称为内凡啊。那么在这个四个位次呢，再进一步提升，就出世间了。出世间就是。正得见到位了，啊，那么修见到位呢，就修七菩提分，啊，又称为七觉知，啊，如实觉知四谛，用八忍八智，顿断三界八十八识之见惑，断见惑如脆石然，一断一切断，即得须陀洹，或云出果，啊，那么以上啊。这个就是证得出果以上的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啊，这是讲未得外凡啊，别种相念妄言已得啊。那么这个虽然是外凡呐 啊，还没有修成就。那不能打妄语骗人了啊！我已经修成就了啊！戒位清净，妄言持戒清净啊！你这个戒律呢还没有持清净，你就打妄语啊！那么这个说自己得到这个戒律清净了啊，这个啊也要戒罪的。所以现在我们去受戒啊，这个很容易犯了这个妄语罪啊。在戒场里面呢，如果没有像弘一大师这样跟大家说明了，那在受戒的传戒的戒师啦，受戒的通通犯了妄语罪了，那自己不知道啊，啊，自己犯戒的还以为哇，戒律我持得很清净。你说这样能正果吗？也会正果啦，
证到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啊，会证这种果啊，那不是证阿罗汉果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力学大义啊，那弘一大师去三坛大戒这个戒场啊，跟这些出家在家大众啊，他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弘一大师他没有骗人，他没有打妄语，他说真话啊。但是现在呢，戒场都不把弘一大师这一篇演讲拿出来讲，你们去受戒啊，有没有讲弘一大师这一篇呢？啊，没有，就在骗人嘛，就犯了这一条戒啦。啊，你戒没有清净啊，妄言持戒清净，这弘一大师讲的啊。啊，那你传戒的人，你就在骗人了嘛？你自己都没有得到戒，你传什么戒给人呢？啊，如果你不像弘一大师这样给大家说明啊，就打了这个妄语了。啊，那么未曾读诵经典，妄言读诵等。啊，这个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其他包括呢，就是持咒啦，啊，或者是你修行啊，有什么成就啦，啊，那么包括我们念佛呢，你还没有一心不乱说一心不乱啦，啊，这个等，啊，这个等就是啊，包括其他的病患中可悔罪啊，那么这个罪呢，结罪呢是犯了中可悔，啊，是中罪啊。但是可以接受忏悔的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时闻而言不闻，时见而言不见，已有而言无，无而言有，如是等妄语，皆犯可悔。接着看签啊，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但不失戒，故因可悔，非为无性罪也。啊，说若优婆塞呢，时闻而言不闻，啊，就实际上你有听到你骗人说我没听到啊，啊，实际上有见到呢，说我没看到，啊，已有而言无。啊，那有呢？说没有，啊，那没有呢？他说有，啊，有这个事情，他说没有这个事情，啊，有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他说有，啊，如是等，啊，这个等就是妄语皆犯可悔，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妄语，那么这个妄语呢，是属于这个一般的妄语，啊，一般的妄语。那下面签呢，再给我们补充说明了，说更有两舌二口其语，并皆犯罪。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戒经呢，只有讲到妄语。啊，我们学习这个沙弥律呢，啊，这一条戒也在戒条里面只有妄语。啊，八关斋戒也是只有一条妄语。啊，那么我们看十三业道经呢，啊，它有这个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十三业道经呢，讲了四种。那么祖师在这里给我们补充说明呢，就是这个妄语呢，这段的经文呢，啊，它这个妄语是涵盖呢两舌、恶口、绮语，都包括在这个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哎，这个经只有讲妄语这一条戒嘛，啊，那打妄语骗人不行，那两舌啊去挑拨是非，啊，弄得大家呢这个都这个感情破裂啊，啊，去挑拨离间，啊，这样大概就不犯戒了。

那恶口呢，讲话去伤人、粗鲁啊。其余呢，就是去编一些美丽的言语去骗人啊。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些呢，并皆犯罪啊，这个是涵盖在妄语这条戒里面的啊，我们就不能以为啊，这个戒经上只有讲不妄语。

0: 其他的两舌二口其余呢，大概就不犯罪了啊。其实呢，它包括在妄语这个戒里面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明了啊，并皆犯罪，都犯这个罪，都属于犯妄语罪啊。这个莲池大师在《沙弥利益要略》呢，也给我们举出来啊。那么犯罪呢，但不失戒啊，故应可悔。啊，就是犯了这个罪啊，但是呢，不会失掉戒体啊，因为他这个不是大妄语啊，是小妄语啊，所以讲啊，可以忏悔，非为无性罪也。但是呢，虽然没有失戒体，但是并不是没有性罪啊。性罪就是这个本来它就有罪的，它的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你不受戒。受戒，他都有这个罪，啊，不是不受戒呢，他就没有这个罪了，啊，还是有这个罪，啊，那么这个下面一段文，一段经文讲：若发心欲妄语未言者，犯下可悔，千眼方便也。那么这一段，我们还没有讲完啊。这个两舌二口其余啊，我们根据十三业道经啊，下一次呢再补充啊，跟大家说明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放光现瑞，这个十种光明云，我们讲到第五啊，大三昧光明云。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第六是

大吉祥光明。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什么叫吉祥呢？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那就是灾祸啊！所以说那是不义啊，不义。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就是盗戒，那你不应该得来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得到的话，这个罪过都很重啊。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的啊，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所以这是义利啊，义是应该。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自性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即使自己我们是以凡夫来论，我们的性德没有开显，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我们的福报都是修的，不是称心的啊。见了性，你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个福报啊，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是称心的福报啊。没有见性以前，这个福报是修得的，修得的用得尽。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啊，大家好懂。这个性德的，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啊，你家里有金矿啊，这个矿里面的储藏非常丰富啊，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尽的。可是现在这个金矿呢被土石掩埋了，没有开采，你一分钱都没有。你吃饭呢要去打工你赚一点钱过一天生活，你家里虽然是有亿万家财啊，你得不到受用啊。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采啊，所以现在很苦，要在外头打零工啊，这个福报呢是享得尽的啊，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啊，如果投机取巧为非作歹，那你就犯罪啊。犯罪不但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啊，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定要明了，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绝对。

不能取。啊，佛家这个道戒，这个道的意思就是不逾矩。啊，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啊，非分之财，你得到啊，是祸不是福啊，这一定要懂得。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我们也要做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实在讲很少啊。我们不要想到一生啊，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啊。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一天，我今天一天的受用，绝对不会想明天。啊，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只想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有福啊！与一切众生共享啊！啊，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会更多，怎么会更多呢？他在众福嘛，啊，众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长嘛，它不会消失嘛。啊，你看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得到啊，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啊。可是啊，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家破人亡，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了，啊，都散掉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啊。啊，稍微留心一点，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啊，这个就是迷惑颠倒啊！啊，我们说到吉祥啊，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信德，我们暂且不论，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怎样修得大福利，这个经常要教给我们了。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福德是做到啊，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做到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啊。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纵然有智慧，智慧是有漏的啊。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视知变丑，不是般若智慧啊！啊，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福？啊，你看我们。

这个受三皈的时候，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就是佛慧啊，这两种啊，祖是圆满的啊，成了佛了，他的福德跟智慧啊，这两种都圆满的啊，在福德里面没有人能够相比，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呀。由此可知，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而且鼓励人修福。为什么呢？这个道啊，修道啊，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张道的因缘非常多啊，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福德能够保护正法啊，能够真正护持你 啊，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法，他凭什么护你的法了？看到你有福有德，你要没有福德，不修福德，天天磕头作揖，人家也理都不理你啊，凭什么来护你法啊？你肯修布施，人家佩服你，赞叹你；你肯持戒，尊敬你啊。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天天求他啊，巴结他，谄媚他，办不到啊！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不要去理他，自然护持。为什么？尊敬你。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别人造业，你修福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形式上我们做成仪规，实实在在家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啊，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啊，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道理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鬼神看见了。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啊，那个是外表啊，表要有理，理是真修啊，内心清净平等觉，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恒，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啊！福报能除障啊，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是世间谚语所谓的福至心灵，哎呀，这个人福报来了，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啊，平常看到笨笨的，福报现前呢，他忽然聪明了，这话都有道理的啊。修定

是开会主要的原因，啊，修福是助缘，帮助你开会，啊，所以要复会方修啊。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云，这个功德跟福德有差别。福德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啊，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功德就没法子，啊，什么是功德呢？功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有功夫啊，你必定有收获。所以这个德跟得失的德一个意思，啊，你一定有收获。譬如持戒有功，这个戒修得很好，有功。禅定是德，啊，因戒得定啊。这个戒修得再好，不能得定。功夫总是差一截，持戒持得很好，为什么不能得定？

德讲得很好啊，自己修行得很好啊，用现在话来讲，值得骄傲啊，这就完了，值得骄傲就完了。你研究经典研究的不错，值得骄傲。讲台上讲经讲的不错，值得骄傲，这一傲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傲什么？烦恼啊，持戒持到最后啊，烦恼现前。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坛经》上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啊，持戒得定，那个持戒是功德；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啊，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福德，这是因戒得定。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修定要开智慧了，这个定就变成功德了，那就有功。修定而不能开智慧，这个定是世间禅定，修得再好，四禅八定啊，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都没有开智慧呀，出不了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修行之人呢，很容易。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啊，别的人不如我，我比别人高一等啊，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所以大功德了，能灭罪也，能灭恶，能生善，功德是灭恶生善。

如果修学，恶还增长，善不能生，这就完全错误。这个我们不能不懂的。所以佛家修行呢，这个纲领原则着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知三观，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没离开观是什么呢？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观了。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中文里面常讲，第一个是观照什么叫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时时刻刻提醒，这是观照观照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就是功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呢？念念能够不迷念念提得起观照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这个心地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念头呢不外乎善恶嘛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了会动这个念头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这都不好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阿弥陀佛就立刻转到阿弥陀佛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就是观照就是观照的功夫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起没有关系要警觉得快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这是观照的功夫观照功夫深了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不起了这就是四意心不乱这个在宗门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禅定先起了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见你看我们读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呢见是智慧开从定里都开慧了在我们见中学理业心不乱了这照见了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佛在大般若经

重复了几百遍了，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浏览一遍，其他的都记不得，都忘记了，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了。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你就得到了。这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重点总会让你记住。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十定品里面那讲得更透彻，事实真相是刹那即也，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其如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啊，你了不起了啊！为什么呢？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即，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就是刹那即。所以是无所有，所以是不可得嘛。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以为有所有，以为有所得，这是妄想啊！说法界的众生，不要说六道了，都没有离开妄想啊！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啊！突破妄想这一关，你就脱离十法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福德也要修啊。福德着重在四相上，功德着重在心地上。再看第九句，大皈依光明云，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叫大皈依。皈依三宝，实在说佛家讲皈依三宝，这个理论是依据这一句的。

三宝第一个是佛宝，佛宝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来显示。凡夫迷失了自信，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圆满的镜像啊，信虽然没有像，能现一切像，所现的像是自性的相分啊，性相是一，决定不是二。我们把自性的性相比喻作一个身体，这个诸位就好懂啊，比作这个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啊。哪一部分在迷惑呢？不定啊。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脓烂了，肿起来了，迷惑啊。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啊，这只手长疮烂掉了，这只手赶紧帮忙他，这一手是佛菩萨，这手是众生了，一体啊。众生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病毒啊，这自己一个地方长疮烂掉了啊，自己在受苦啊，众生受苦啊，佛受苦啊，众生得乐，佛得乐，一体啊。阿弥陀佛是谁呀？自性弥陀啊。毗卢遮那是谁呀？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啊，谁知道。所以给你说真的，你吓一跳，你这不相信还毁谤佛啊，再造更重的罪业。所以很多真实话了佛不讲，讲怕你害怕了，你不会相信，不能接受啊。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你得大慈大悲，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不爱护啊！啊，那个爱心、关怀之心、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啊？分什么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爱护你、帮助你；你毁谤我、糟蹋我、侮辱我，还是爱护你，还是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啊？我不迷啊！那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呀、啊，迷的人是分自分他。啊，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啊，这一部分的细胞，啊，它迷惑颠倒啊，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跟大家不活，活就健康了，不活就出毛病了。诸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无着卧室出现，
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啊，这一批刚强难化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他跟大家不和啊，他在这里分彼此啊，啊，他自己在受苦受难。堕地狱变恶鬼呀，要受这些罪呀，本来没有的，本来不应该的，他一定要造作，一定要去受，什么法子呢？这没办法了。佛能够帮助的，这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 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这个归就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要依靠信德啊，在此地用光明云来表，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这个光明云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了。一法不漏啊！啊，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啊。皈依法，法是自信证啊。自信证是什么？自信本具般若智慧。自信觉是根本智，自信正是厚德智，我们讲全智啊，处世待人久啊，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然后再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你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自自然然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吧，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超越十法界了。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啊，我们并没有真的法身啊，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呐、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凡夫没份呐。啊，善导大师
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是凡夫，遇到的语言殊胜，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语言，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了啊，在乎语言不同，不在别的，这个才叫平等法，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啊。所以我们读经研教不能够空过了，不能白过了啊。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同时讲四部经啊，此地是三部啊，到香港讲四十华严啊。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但是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我很认真地看啊，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啊，但是我所讲的呢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啊。照古人柱子讲，现在人听不懂，没有办法接受，也做不到啊。我们要明白，真正明白经义，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听听他怎么说法啊，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啊，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们病在哪里，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古大德著书的启示，推陈出新的，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啊。今天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自然的灾害也好，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啊，把你爱护自己的一个心扩大，爱护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啊，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啊，这是世间人讲的，迷惑颠倒人讲的啊。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损人决定不利己啊，损人损己之事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利益社会呀，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啊，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呀，不晓得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啊，顾这一部分，忽略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会生病啊。你要全面都顾到啊，啊，饮食起居、吸收营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啊，偏食。就会生病啊，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那一部分缺乏了
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哎，用这个比喻来比喻这个世界就一样啊，只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啊，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逐渐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回头，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真正归一真。自信本具的真知。

正经啊，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第三呢，就皈依僧，僧是敬的意思啊。僧用现代的话来讲，社团啊，团体啊。

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工作，啊，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啊，所以叫僧众啊！啊，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天上人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他和和啊，和睦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和为贵”啊，《论语》里面讲的“礼智用和为贵”啊，和是最珍贵。这重中尊，尊就是值得人尊敬，啊，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啊，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意见从哪里来的？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处，你们想想看，对不对？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他以大圆满开端，以大赞叹结束，啊，真是圆满到了极处啊！啊，这当中八条。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依，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三昧除一切障碍，啊，吉祥是毅力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啊！这个是性德圆满的大纲，后面总结赞叹啊，谁赞叹？对这些事理不明白、不清楚的人，他怎么能赞叹得出来？有能力赞叹的，有资格赞叹的，诸佛如来，他们彻底明白了。啊，所以诸佛如来赞叹了，赞叹你的成就，赞叹你真的回头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生佛本来不二啊。

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只有众生呢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啊，毁谤佛菩萨，不信佛菩萨，污蔑佛菩萨，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永远是爱护。佛没有离开众生的，众生背离了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的用心，学佛菩萨的行持，不能去学众生的。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还要继续去搞吗？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这是障难啊，没有觉悟的缘，没有回头的缘，今天遇到了真正是无量界稀有因缘遇到之后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依教奉行老实念佛，这才好啊。下面这一段，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呢，世尊是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放光显瑞，实在说只有化身大士才明了啊！一见到之后世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圆满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化身大士心啊，设法界的众生看到稀有，看到欢喜赞叹，莫名其妙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啊！那怎么他说啊？那不说，我们怎么会懂呢？所以又出种种微妙之音。那么由此可知，放光显瑞，度上上根人这个出微妙之音呢，度中下根人中下根人这个看到光，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里面的含义必须要求佛来说法那么这个地方说出种种微妙之音，诸位要记住，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这个世界，文殊菩萨讲得好此方真教。

清净在英文，在楞严会上，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简寻源头，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你给他看，你想读经，你让他看经不容易开悟，你叫他听经呢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呢比眼根要强，可是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根性并不一样，像这个经上讲的香积国，香积国的人耳根就不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听他也听也听不懂，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所以他以香饭为佛事，为什么舌根利，所以一切众生呢哪个根利不一定的，如果世尊要在香积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是不是对不对，就这种情形了吧，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专门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懂佛说法了一定是其理其机，前面放光明云其理呀、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其机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佛放光我们也要放光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你心底有真慈悲，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显到，人家一看到你，这个人很慈悲呀、心底很清净，这个人很清净。这是风光啊，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自然从你面门从你这个身上啊就放光啊，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香光庄严啊，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的、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我们比较少见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跟我说就是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洗一次澡穿的那个衣服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他这个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都好深可是这闻闻是香的这味道不难闻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那是什么香呢我们平常讲无分界香
啊，无分法身相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那意思就更圆满了啊，真诚清净慈悲也啊，可见得性德的流露啊，无处不流啊，不但身放光放下，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下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他住的那个环境，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得非常舒服啊，感觉得很自在啊，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啊。啊，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它的光波，但是我们能够感触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因身说法，请看经文。作为坦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我们先说这六句。这六句讲的是六度啊。第一个，檀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诸佛菩萨实在说就是发生的啊。什么叫发生？以净虚空变法界十四字，他们肯定他决定不是人，这个身是我自己，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他证得无量寿啊。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这个身有生灭，身有生灭，好比什么，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细胞有新陈代谢，有生灭啊。可是这个身呢要住几十年啊，细胞的时间很短的，现在的医学都告诉我们啊，人身体七年是个周期，所有的细胞啊，就一次新陈代谢啊，所以七年以前那个旧的细胞没有了啊，现在这个细胞是新生的，永远在新陈代谢啊，七年是个周期。那么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换出这个新的，换成好的呢？全新的呢？啊，譬如一个机器一样，机器零件坏了，去找一个别的零件呢，跟这个相似的装上去可以用，但是旧的不是新的，为什么不选一个全新的零件装进去？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哎，100岁身体还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呢？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清净的，没有污染的啊。可是我们所换的

总是换成了污染的细胞。啊，怎么污染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污染了，换出来的东西很糟糕啊！啊，你看小孩，啊，小孩也一样，7岁的小孩、14岁的小孩，这两个周期换了，哎，为什么他还那么好啊？妄想少，哎，妄念少。再说个不好听的话，害人害己的念头少，哎，所以他换的那个细胞啊，还是那么样的心。哎，年岁越大呢，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越换越糟糕，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我们看看佛的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华藏世界也好，为什么人家那个体制永远不会改变？啊，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停住？不是，还是生生不住啊！啊，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么意思，这个就是所换的零件全新的，永远是新的。啊，这个机器里头换了10次，换了20次，还是新的。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呀。啊，我们今天亏吃的自己害自己呀。所以自私自利，那个不是自利，自私自害呀，这名词都用错了，那你是自利自害呀，利他才是自利啊。谁知道利他呢？佛菩萨知道利他，觉悟的人知道利他，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自利是自害，不是自利，利谈不上啊！啊，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状况，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啊！啊，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不能换成健康的？啊，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你哪里有利益？所以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纵然是有，很薄弱，不强啊！啊，他新陈代谢换的细胞，那个细所换的带的那个毒素很轻微。啊，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啊，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经藏，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啊，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也没搞清楚啊。所以一开端把这个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除这六个纲领。啊，布施里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统统具足。啊，讲经说法财布施，什么财呢？内财呀。

那才是智慧呀，体力嘛。这是内财布施啊！啊，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法了，那是法布施。众生得到这个法了，明白这个法了，能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微不至啊！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本身他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啊，忍辱这有耐心，僧人、法人啊，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呐。不在意，没放在心上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华严末后给我们示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没有一样不能忍。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大的耐心，所以他有大成就啊。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你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你没有耐心，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了。啊，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呐。啊，毗连也是精进的，精是进步，精是精纯，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这是精的啊，智慧德能愈透愈多，这是进步啊。禅定是心里边有主宰，不为一切所动摇，现在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无上稀有的法门，得力于祖祖承传。我们遇到善知识，这才明了啊，才懂得，不遇真善知识。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你不识货当面错过，你说这个多可惜。

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几个人知道？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唯有真的明了了，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救度末法众生，末法还有9000年呢、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只有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12次的翻译，12种译本呢。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才能够坚定心愿啊，很重要啊。啊，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何况古时候。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啊，他的汇集本收在大藏经里面，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就是得到佛门4众弟子承认的，肯定了，决定没有错误，这才能入藏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送给皇帝看。皇帝批准才能入藏。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啊。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2/3是用龙书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这说明莲池大师承认肯定，可是确确实实龙书菩萨自己念佛站着往生，他如果是汇集是不应该的，有罪过的，他怎么能站着往生？说明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但是龙树居士的汇集只看了4种本子，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龙树菩萨没见过，所以他的汇集本不圆满呐。略带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清初彭继清做了个戒教本，他不是会籍的，

啊，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了一个汇集本，啊，取舍都欠妥当。啊，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所以这才到民国初年呢，夏莲居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汇集本。夏老居士再来人呐、啊，不是普通人呐、啊。啊，有人给我讲啊，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啊，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来救度末法众生的，将来这个。经中经典到佛法灭尽的时候，无量寿经还能住世一百年，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啊，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没关系，居士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一百年呢，就是这一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是集无量寿经原译之大成，诸位要不信呢，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着看了，不要再毁谤了，不要再歧视了，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呐、啊！啊，你要说是夏莲其实是个居士，居士没有能力来汇集，那你出家你来汇集吗？啊，王龙书是居士，魏默生也是居士，汇集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啊，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肯定他了，承认他了，啊，都是一己之偏见，非常可惜啊。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我们发行详细再讲过一遍，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心里没有主宰啊！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啊，遇到一个人来说，啊，说一些花言巧语，啊，我听说啊，不必要念这么多佛了，也不必要持戒了，也不需要吃素啊，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提倡什么本念念佛，害死人啊！啊，他们依照《弥陀经》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不要紧，到临命终时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应就往生了。话讲的没错，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现在人没有定功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啊。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
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你错了，大错特错了啊！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顿闻敬奋，贤贤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里头有主宰，不听谣言啊，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的啊！你看看前面表法，摄众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戒着就是大慈悲，佛法慈悲为本，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啊，忘舍了根本，怎么能往生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叫念？懂的人很少啊。你只晓得口里头念了，口里头念没用啊。古人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能往生吗？啊，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他没有讲清楚。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念十声，十声相应。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你念十万声都不相应。啊，阿弥陀佛的心愿结行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面。啊，所以我讲经说九品往生，啊，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啊，可是意思没有两样，啊，我的讲法大家好懂，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信皆行证啊，其他的法门是要先结后行，净土法门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先行，一面行一面结，不是叫你啊知行不解，不是啊，叫你一面行一面求解。那个只有行不解的也行。我们看到很多些老太婆不懂经教，也没有听过经，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我们见过那种人，什么那种人叫老实人啊。什么叫老实？你跟他讲任何话他都不听，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叫老实人，老实人少啊，太少太少了，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老实人啊，啊，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了，方法明白了，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轻信听信谣言，听信邪说

不老实，到最后啊，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啊！你说这个多可惜啊！决定不能够听信谣言，心里头有主宰，这是禅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最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为人演说表演这些啊，劝导一切众生也，这是几个纲目 啊。下面再看慈悲音喜舍音，这慈悲音喜舍叫四无量心啊。色界是禅天人所修的主要的科目啊，参禅没有慈悲喜舍，不能生四禅天啊！禅的功夫再好，也在欲界天往生。啊，生欲界天，不能生四禅啊！啊，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啊，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定要学习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乐；悲是看到人家有苦，帮助人离苦。这叫悲呀！啊，帮助别人得乐，这叫慈。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里生欢喜啊，就是随喜功德。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这个错了啊！嫉妒是有大伤害啊！啊，害自己 啊！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啊，没有嫉妒心，只有随喜心，舍是一切能放得下，一切不执着啊。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这是解脱因。无漏因就是清净因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烦恼不生了啊！智慧因，大智慧因，这就是全时而至佛法，是以智慧为教学的总目标啊。三学里面，因定，还是因戒。

也得定应定开会，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般若能生智慧呀、啊！般若就是实相智慧啊，而智慧呢，就是全识而知。这个里面不无因果全实的意思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开这两种智慧啊。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那是比喻。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像狮子吼一样。以狮子比喻菩萨，以大狮子比喻佛陀。啊，菩萨能教三乘人呐、啊，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所以称为大师父，云雷音，大云雷音，这个是比喻。云能助雨，这个助是下了，雷能够，这雷是讲雷电。能震动人心啊，比喻它的威力啊，比喻它的震动。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佛所设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雨落下来了啊，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啊，多给你一点水，多给谁它少一点，不是啊，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的得小利益，大根器的得大利益。啊，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不是佛有分别，啊，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哎，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啊，比喻佛说法的普遍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啊，再看下面经文。摄出如是等不可摄不可摄因已，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娑婆世界即他方国土啊，有无量亿天龙鬼神
以极道。

奥林天宫，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啊！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方国土啊，就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啊！十方世界里面这些有缘的众生啊，跟谁有缘呢？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啊，设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天龙鬼神呢也都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集会，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啊！这个法会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须耶摩天、斗率陀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这一段呢是讲的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在此地不能够细说。现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啊，他有一个讲记啊，他的讲记简单明了，都有概略的介绍。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四天王天，给各位介绍一个。四大天王，我们中国民间呢俗称作四大金刚，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这个、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像守卫的一样，这是护法神啊，其实是四天王天啊，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他们是代表护法。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斗率陀天啊，这个是佛门的啊，释迦牟尼佛的后仆佛。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啊，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
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背了一个大布袋。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晓得。

慈大悲，弥勒是慈氏啊，代表慈悲啊，所以视线这个样子包容啊，他能包容。那个布袋呀、也是包容的意思啊，他到任何地方，人家供养他的，往布袋一装，不分贵贱，也不分好丑，一律平等入布袋了。啊，有人问他，布袋和尚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表示放下了。人家看到又懂得了，哦，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布袋第二和尚走了，放下之后提起呀、放下以后提起，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提起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私心呐、完全奉献呐、替社会大众服务，放得下，提得起，表这个意思，满面笑容啊，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最容易看到地方，一进寺庙头一个看到他，要学他了，要学他放得下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戒引一切大众啊，这是把他放在天王殿当中，那这个意思就含着护法护谁呢？护什么呢？护慈悲心，表这个意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护自己的放下提起，不要忘掉啊，护自己的长生欢喜，护自己的笑面对人。那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那是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要这个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提起啊！不要这个意思啊。那么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表示代表负责尽职啊。南方正长天王，代表力求进步，天天求进步啊。绝不落伍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我们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能，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你拿什么服务？表这个意思，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的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年啊，这也算是一年360天，这个50年是我们的一天，你看它的寿命就很长了，再往上去倍倍增加啊，就天赋很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欲界天，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虚阴摩天、斗率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四王天呢讲过了，要紧的是要懂得这个四王天的表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那么简单的说，这个东方持国天王，我们顾名思义这个天王教给我们怎样保持你的国家永远的兴旺，不会衰退。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过来，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我们这一生当中建功立业、扬名立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真实的成就，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广。南方天王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时代永远在进步所以我们常常说吧某些人跟不上时代了意思就在此地，时代天天在变，天天在进，这个进呢有往善的方面进，也有向恶的方面去进，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辨别的。如果向善法精进，这是正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向恶的方面去精进啊，再向贪嗔痴慢上精进，那么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这个大家要受苦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所以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诸佛赞叹世尊呢，知苦乐法了，这一句了不起啊！真正之乐，不但今世乐，来世乐，后世永远享乐，这才是真正的乐。如果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享乐了，来世受苦，那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一切众生现前得乐、来世得苦报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在享乐的当中就造业，这个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那你就到三途去受报去了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南方天王呢，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不是痴迷，不是感情。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
也就是多学习啊。北方天王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永远居在学位啊，也就是永远呢，我是一个学生。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具思维真正的大师啊。等觉菩萨还是学生，何况其余呢？永远自己要住在学生的地位。中国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也是这个意思。一生到老了还好学，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学人，学人就是做学生的，学习做人的，永远都在学习做人。谁能把人做好，做得圆满，一丝毫没有欠缺呢？成佛。只有佛才是个完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四天王手上拿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好懂啊，道具啊。道就是表法啊，让你看到接触到，你就晓得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就知道啊应该掌握着这个原则去学习啊。东方天王手上拿的是琵琶乐器啊，不是说他喜欢唱歌喜欢跳舞，那你这个想法就错了。他用这个来代表你如何护持你的国家。护国最重要的是行中道，儒家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第一地啊。他用这个弦乐器来表法啊，你看这个调这个弦调紧了它就断了，松了它的音呢就不响。

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要这个意思。恰到好处，不紧也不松，这叫中道，要这个意思。圣人高明之处啊，懂得用中，不偏在两边的。所以这是道具。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手，这个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龙蛇在印度在中国都认为呀，它会变化，代表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千变万化，你要看清楚啊。那么右手拿的是个珠，这个珠表示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你掌握着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呢就是定慧，就是沉静，掌握这个原则，处事待人接物啊，社会无论怎么变化，你只掌握原则，你都会应付玉如啊，你能够教化自在。各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伞盖，伞是表代表防止污染啊，没有污染的时候这个伞就收起来，有污染的时候伞就张开啊。我们先前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严重的污染啊，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外面是环境的污染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造四天王的像，北方天王啊，那个伞要张开啊，不能收起来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个伞盖要张起来了。啊，所以才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不能把它当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啊，那就是迷信。啊，桃李天，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天主啊叫玉皇大帝啊，大概外国许多宗教里面称的上帝天主就是他啊，听很多了，每一层天都有天主啊，啊都有一个领导人物啊。为什么我们肯定啊说是忉利天主不是其他天主呢？看到他们的经典，他所设的理论，所设修行的方法，跟忉利天非常接近。忉利天修十善业道就能往生啊！我们看看基督教的经典，啊，摩西有十诫，他那个十诫呀，跟这个十善业道非常相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并不是信了上帝就能够得救，没这个事情。
要修上帝教诲之法，上帝在经典教你们怎么做的，你要做到才行啊！你不做到，不可以升天的啊！他有条件的，这个才叫合情、合理、合法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的，不行啊！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本愿念佛，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愿里头有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呢。这佛在经上讲了，不晓得讲多少遍了、啊。愿要没有行，叫虚愿，那个愿是虚假的。不能兑现的，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佛不欺骗人呢、啊，自己欺骗自己，那个亏就吃大了。一心见愿，实践你的愿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啊？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基本法，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做敬业正因。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我们信阿弥陀佛，信西方净土，愿生西方净土，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啊！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啊！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你才能往生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你能做到第二条啊？第二条当然包括第一条了。再能加上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你终辈往生。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呀、啊！再能提升，啊，你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辈往生。这是基本法了。哪有说是发愿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佛没这个说法，千万不能误会呀、啊！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根本法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个啊。所以你要问啊，这个第一福这四句怎么讲法，这一部地藏本愿经就是这个注解如理如法的修学，善道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你不如法，那你就去不了了。佛没有说错，你自己把意思会错了。

啊，佛在《无量寿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孝于父啊，教导我们尊师重道。这就是《地藏经》的教义，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须摩耶，须耶摩天，也叫做夜摩天。这个地区的名称应当是须耶摩天啊，称夜摩天呢，须摩炎天的天主叫夜摩须，这个须摩炎翻成意思妙善，现在我们普陀山的老和尚跟他的名字相同，啊，这个田很快乐，啊，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之外，还要修定，要加上定功，才能得生呐。但修十善业道不行，他不能往生，只能够升到忉利天。往上去要加定功啊，实在讲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这个色界天主修的科目，他们也修，但功夫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呢那么深，但是有不是没有，往上去每一层定功善力，我们讲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的往上升很不简单。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了，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轻啊，不能看太容易了，也不能看太难了，太难了你就不敢修了。看得太容易了，粗心大意决定会误事。所以这个欲界天他们修上品十善，里面还带一些未到定，他们修定功，定功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把欲完全扶住，我们讲欲望佛归纳为五条，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五欲啊它扶住了，虽然那个根没有断呢，决定不起现行，这才能到色界，但是他们有佛五欲但是没有佛断，也就是说这个六层天越往上面去它的欲念呢越淡薄，如果这个欲念完全扶住了，在面前确确实实他不动心不起念头了，他就到色界了，这个定功啊就算成就了，他能够生初禅色界天。

色界有十八层天，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凡众天、凡夫天、大梵天，这是粗禅啊。粗禅这三种天，我们说三层，实际上它是一层啊，一层这个福报享受啊不一样。凡众啊，好比是人民，普通的人民；凡夫啊，好比是大臣啊，这是有做高官的啊，做大官的，那个享受当然比这个平民啊要高出很多。大梵天呢，好比是天王。那个福报就更大了，啊，同一层天呢，三种不同的享受。粗禅，色界粗禅，他们虽有享受，诸位要晓得，没有意念呐，啊，心地清净。凡是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啊。你看粗禅就心地清净的，往上去那更不必讲了，越往上越清净啊。二禅叫光天，照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古德说，大概粗禅呢，好像还有我们这个人间社会这种组织一样，啊，有人民呢，有官僚，有国王，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平等的世界，真正的共和了。没有什么国王大臣了，大家通通都平等啊。平等当中这个福报啊还是有差别啊，差别怎么来的呢？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吧啊。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同是一个班级的，这很整齐啊。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和排名数，那就不相同了嘛。同中有不同啊。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只有到如来果地啊，那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少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比起别人少一点。无量光天，那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所以他就放光啊。其实，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前天悟泉寺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种仪器可以照一下照人的光，他去照了一下，拿了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啊，被人骗了。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

啊，这是真的。每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看到你身上放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啊，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啊，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那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啊，其次是黄色的，啊，颜色差一点。啊，所以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啊，他这个能力叫报德的，啊，鬼神有报德五通啊，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多好，鬼神看到尊敬，啊，不敢伤害。光阴天呢可以用光来表阴身，啊，所以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啊，说多了伤气呀，啊，伤身体呀，啊，所以他们往来啊放光，啊，是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了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啊。二禅以上的啊，都不要用语言，啊，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体。照今天，无量今天，变今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的，这是三禅的三体。所以三光三净呢，都是讲功恨的有力。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这个九天，复生天、复爱天、广果天，这个是第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复生、复爱、广果，所以四禅叫复天。福报最大了，三灾不及啊！三灾他那里都没有，啊，这个三灾是经上讲的火灾、水灾、风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啊，初禅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二禅呢是水灾，啊，水可以淹没到二禅，啊，也就是二禅天呢没有火灾，它有水。

灾有风灾，三禅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它有风灾。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了，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这个地水火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这个意思，我们也很难懂的。啊，过去读经，也就含含糊糊过去。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我在早年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灾。核子弹爆发的地方，那就是刀兵劫嘛。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小三灾。啊，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兵劫多长的时间？七天七夜。啊，七天七夜的战争是刀兵劫。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不算刀兵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兵劫。啊，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啊，爆炸之后这个辐射啊，七个月七天，七个月七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啊？啊，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七个月当中的时候，七个月之后，啊，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啊，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啊，原来瘟疫是这么一桩事情。受辐射感染之灾难了，被炸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八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七年七个月零七天。地上才长东西啊，你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啊，你说这个射辐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啊，广岛长崎那里也第八年地上在长草。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到了。啊，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啊，我们今天看

看到的火灾发光的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部一片火海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啊。啊，所以这个大山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啊，现在小山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了。所以第四禅才是福田，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啊，他不施持戒啊，修不施心得落，布施的多快乐就多啊，所以他能施，他肯施啊，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定啊。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前身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性。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层，无想听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啊，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修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呢，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这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这定里头有慧呀。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啊，静是定，虑是有观照功夫在，也就是说他明了，他不是死定。一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如果只是一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呀。啊，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想天去了。啊，所以佛法修的是定慧等持，叫做禅定。舍摩他毗摩遮那啊，舍摩他翻作止息啊，毗摩遮那翻作观想啊，或者叫翻作观见观察啊，他有这些意思啊。单修就偏在一边都不能成就啊，单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无想听，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啊，妄想很多啊。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

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住所，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啊，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夫天里面，佛生佛爱广果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啊，见不到啊，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啊。你们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啊，悟达过寺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啊。凡圣同居土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呢，在鸡足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啊，他会变化了。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那么弥勒佛出世，这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迦摄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断了，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也逃不出命运。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你才能够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法照大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灵寺，这有缘的人啊，他见到文殊普贤，看到法会10000多人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末法时期的人根性比较钝，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

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的，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呢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啊，怕迷了路，下次再来。哎，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啊，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哦，才知道不可思议，啊，道场不见了。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啊，独率天呢，独率内院，弥勒菩萨道场，独率天人见不到。啊，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啊，第四禅的净居天人，这个无不还天，啊，这个三处啊，凡圣同居土。啊，他们在这里修行呢。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上说的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无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正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啊，才能出得了三界。啊，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啊，就出了三界。这是净居天人，五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讲的见惑，三界八十一品的，这三界分九地，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四惑，到这个五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了再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菩提树下示现成佛，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祈请呐，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

谁知道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起行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槃了，就要示现灭度了。尽居天人见到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赶紧下来起。

所以佛才住世80年，为我们讲经说法300余会，我们要感激净居天人啊，他要不请罚啊，我们这个世间哪有佛法能闻呢？啊，所以他们也很慈悲呀，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劝请如来说法。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那么这个经上也有说，摩西首罗是禁居天人的上首啊，这个意思也还不错。那是摩这个禁居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首罗啊。这是于禅定得大自在，所以摩西首罗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是色界18层天，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底下一句是乃至非想非想天啊，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天，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周朝啊，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啊，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呐、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啊，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如何把身舍掉啊，不要身呢？所以他厌弃这个色身，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灵界，只有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作无色界啊。你看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这个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卸掉了啊，出离欲界到了色界了，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啊，还有居住的环境啊，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究竟，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了。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处理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处天，色离开。

之后，这就进入空处了。啊，心远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啊，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啊，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那么这是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实处。其实这个空实空是不着空，不是真正的把空舍掉，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这个时候实在啊，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还是个麻烦事情，还不是究竟，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天，无色界的第三层，啊，不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内外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非想非非想处天，因为他连实也不远，这是非想啊。那个不作不起作用之处是也不圆了，所以叫非非想啊，非想非非想呢，这个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非想非非想说法很多，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啊，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体，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讲的大涅槃，他不知道这是

非想非非想听，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的，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八万大劫，这个数字很可观呐、八万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成住坏空是一个大劫，世界成住坏空了。一个大界里面有四个中界，这个四个中界就是成住坏空的四个中界。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界，成住啊，住界。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啊，他有这么深的定，他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下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了。一般人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啊，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的跌到最低啊！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到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了。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不但不是如来国地，小乘国地也不是，完全产生了误会啊！所以修行越往上面去，那个境界邪正越难辨别啊！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为什么给我们说五十种阴谋啊，魔境现前呢，我们把它当作佛境界，那个亏就吃大。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要想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啊，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我们是跟佛学啊。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所说的经上所有的我们相信啊，经上没有的我们不相信，不能跟他学啊。佛说无量法门，说的时候应机而说，机不同佛说法不同，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以净土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啊，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佛曾经说过啊，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呀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学，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科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佛在经上常常以一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啊，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啊，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害的病不一样啊，你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啊。大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药方啊，度八万不千不同的病人呢、啊、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吃呢？所以我们修往生的法门，一定要依据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叫往生经，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普贤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后人加进去的啊，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决定没有问题啊，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啊、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了。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的决定不能读啊，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呢，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啊！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学院，道理就在此地啊。佛学院开了许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得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遇到善知识一个人教，接受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

嚯！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那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师承，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的话，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啊，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这个老师没法子教了。所以，真正清净善知识，依照古人那个师承，你跟定这一个老师，绝对不可以跟第二个人学，不能听第二个人的教诲，你才会有成就。啊，老师对你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责任很重啊，啊，把你的路指错了，带错了，他要受恶报。可是你自己不接受，啊！你要到处听别人，还要看别的东西，那这个老师对你不负责任。现在往后，师承恐怕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个人。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对你认真负责这种老师，啊，老师要找这样的学生，实在讲也找不到，啊，这完全靠自己的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成就，还是要走老路子，跟定一个人学。我劝勉大家，我们今天跟谁学呢？跟阿弥陀佛学。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阿弥陀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做；阿弥陀佛不教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不听任何人的。你这一生决定完成，

啊，那么另外得有一个大德可以帮助我们一把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往生经相应，常常读诵印祖的文钞，跟印祖为友啊。听他的教诲呀，遵从他的指导，断恶修善，顿伦尽分，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求出离三界六道的，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悉皆集会。这一段是讲天龙八部啊，这一些大众啊，这些大众，我们再把下面的这段经文念下去啊。下面是神众，佛有他方国土，即娑婆。

世界，娑婆世界是我们本地啊，他方世界，海神、江神、河神，这是水神，水有大小，我们中国人讲龙王。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借来机会，我们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说。这个两段呢，是讲八部跟一切神众。过去圣依法师在九华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对于这些神动啊，都有一个介绍。神动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啊，这一次的机会并不偶然啊，都是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没有缘，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次开这个法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参加呢？所以我们看到与会的大众啊，不能不有疑惑。不但有这些天众神众，说有鬼众啊，我们继续看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卧目鬼王、胆血鬼王、胆精气鬼王、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舌毒鬼王、慈性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借来机会啊，这个鬼王里面呢列了十种啊。鬼道也相当复杂，鬼道里面有福德的，这称之为鬼王啊。所以我们在人间修福啊，福报堂捐，这个福报是真实的，你所修的福，你将来一定得福报。可是福报在哪个地方享呢？不一定，要看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落在鬼道里头也享福。给诸位说，只有地狱道没有办法啊！你在人道、在天道、在畜生道、在恶鬼道，有福德的人都享福。在鬼道里面当鬼王啊，那么这些人啊，这一些众生都是与佛有缘，特别是与地藏菩萨的缘深啊。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呢，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在这里聚会，很不可思议。

这个是所有一切法会里面我们没见到过，华严经上也有，设法界众生也都来集，但是要是跟地藏经比一比呢，还不如为什么呢？地藏经上这个集会，前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个不漏啊，通通都到齐了，这个在华严上没看到。从诸佛如来一直到地狱众生到底叫鬼王，鬼王有很多是管地狱的通通来集会，太稀有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晓得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了，学生怎么敢不来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德，对，地藏是什么？心地呀。不是讲一个人呢，前面一开端就跟你讲了，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里面具有的无量智慧德能，所有一切众生都依这个修行成佛的。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呢要依靠要仰赖所以这个法会就第一殊胜呢，华严不能比华严也是要依他起来的，他是根本依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问题重要性的，根本一就是关键的第一福我们今天疏忽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给诸位说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在这一生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有根本一所以学佛要无量劫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实在讲就是讲我们过去生真曾经供养四辈一佛，现在还是凡夫，还是流转六道供养四辈一佛修行文法不在少数了，为什么不能够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往生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两三个往生什么道理呢？你没有从根本修你别看那些往生的人，往生的那么好的瑞相可能他听经也很少，文法也不多他真的往生了，你再细细打听，这个人一定孝顺父母一定是尊敬师长心地很慈悲你去打听打听他这个日常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符合三福的第一条，有没有人教他？没人教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他做人就很慈悲嘛。

对人就很尊重嘛，真做到了。啊，我们不如他，为什么呢？念了一点书，学了一点佛法，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家都不如我。他能往生，我们反而落后，还搞轮回。啊，为什么？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很谦虚，很卑下，处处总是别人在高处，自己不如人，他往生的。啊，所以这个书啊，念的，那个念的越多，从前李老师讲啊，啊，不念书的时候还知道孝顺父母啊。书念多了，父母没念过书，他的学问学位比父母高了，那个眼睛越念越念，就念到头顶上去了。你父母都瞧不起啊，哪里还会尊重师长啊？这样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依教奉行，才不至于空过了这一生。啊，所以这一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是讲基本法。啊，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通通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啊，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些天神、鬼神名号不难懂，大家可以顾名思义啊，我在此地省略掉啊。如果诸位想知道，可以参考圣义法师讲记啊，这个讲记流通的很广啊，他讲的非常好，简单明了请看经文。而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如之速不速佛啊？这个字念佛，口佛之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当中的智慧第一了。佛不叫别人呢，叫他了。他如果要不知道，那其他的都不要问了，不必问了。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叫着他问，你一看看，观察一下，来集会的一些大众，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些来的？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包括了净虚空变法界，依报啊，我们讲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来了这么多人呢，你知道人数有多少吗？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这一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大众20000人，

这个法会参与的大众不可思议啊！看到法会这个殊胜，就晓得法门的重要性。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复的。文殊师利不复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文殊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他说以他的能力来观察来衡量啊，这个度就是度量啊，多少时间呢？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啊，我的能力啊来计算算不出来啊。与会人数多少？太多了。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言观之，又不能尽。佛言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见啊。佛在此地说这一句话，谦虚的话，客气的话啊，告诉文殊师利，就是我以如来佛言呢，我也算不尽啊，何况你呢？极力的形容参与大会人众之多，就是法会的殊胜庄严。那里面含的意思，法会的重要，无比的重要。说一切经都没有说地藏经重要啊。这就好比啊，像新加坡这个不断的都在建筑，我们看每一条街都在那施工，都在那建大楼，无论盖什么样的大楼，先把地基打好啊。地藏法门打地基啊，你说多重要啊！无论建多高的楼，无论建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相同的，要坚牢啊，要坚固啊！啊，说明佛法深广，无尽法门，法门无量。无量的法门都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重要性啊！来的这么多人是代表啊，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都归在这一个基础上。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成就的，门门都能够圆成佛道，但是都是安立在这个基础上，舍弃这个基础上是决定不能成就。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疏忽了这个基础，所以不能成就。这一生当中依旧要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这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还是不能往生啊！你要问什么时候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三福头一条做到就能往生。头一条做到就是地藏法门做到了啊！我给诸位讲过，你第一条做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啊。第二条能做到，能做到两条中辈往生的，三条都做到上辈往生的。

这是事实。你要说是我头一条做不到，我第二条、第三条做到了，没有那个话，假的。啊，像盖大楼一样，我不要地基，也不要第一层，我第二层、第三层盖好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我们下面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什么原因？此界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妙法的意思是什么？无量界来，无量法门，所有修学成就的，都依靠这个基础。啊，这是表这个意思。啊，一经得度、一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啊，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啊，未度未成就的跟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了，凡是学佛的人都有缘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度，要当度，就是天龙鬼神大众，啊，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啊，啊，我们是属于啊未度的、未成就的，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够也能够及到那个一度已成就的呢？你靠我们自己努力了。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肯干，真正肯依教修行，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就进入到已度已成就，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念挂的破老给我们写的四个字，知恩报恩啊。啊，报父母之恩啊，报老师之恩啊，报佛恩，报众生恩啊。跟我有什么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知恩，才晓得报恩。世间人为什么不知道报恩？不知道恩呢？啊，知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他生不起来吗？啊，没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报恩。你要不断过修善，不改过自新，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啊，那就是不孝啊。在社会上，我们现在发心出家了，不能做师，不能做饭，这是不孝啊，这大不敬啊。啊，做师，做社会大众的表率，做社会大众的模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想想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

门就是不孝，就是不敬，你就做不到。啊，不能，为什么不能？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改过自新。啊，我们才能够从未度啊到已度，从未成就到已成就，要真干了。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乘，依教奉行，啊，这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还要因循苟且，我们这一生当中跟过去生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跟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结个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啊，缘结得很深，在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缘是生生世世界的，无量劫就借了深厚的这个缘分，缘总是不能成熟，啊，总是差这么一截，啊，所差这个一截的时候，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读经闻法没有能够深解意趣，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怎么知道你没懂呢？你没做到，你要懂得一定做到。啊，为什么是祸了？认识了，啊，我们这次两边，一边放的是黄土，一边放的是黄金，啊，送给你，你要拿一个，只能拿一个，你一定拿黄金嘛？为什么是货嘛？啊，所以佛在经上一再教导我们深解意趣啊，济难呐，行易呀。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啊？你不懂啊，你不了解。啊，佛法确实智难行易。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智难呐，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啊，念头转不过来，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入。啊，所以我们的行门实在讲依靠戒门，啊，你解得越深，你行得就越周到。啊，能说不能行，说老实话，自己并没有深解，所以他不能行。啊，能说决定能行啊，那个能说不能行的是什么？依照别人的注解，一文解义啊，自己也不懂啊。啊，我听说还有一些这个讲佛经的，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些故事来讲。那讲的听说跟经文毫不相关，啊，他也叫讲经，啊，那怎么能行？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还勉强过得过去。实在讲，必须自己透彻经义，
自

己做到了再讲踏实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为什么做到了啊？效果自己体验到，自己得到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九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呢，即当信受。”啊，这文殊菩萨说的，佛所讲的，他信得过。啊，佛所讲的这么多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经度的、当度的、未度的。未度的也参加集会，啊，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他通通都来了。文殊菩萨信得过，没问题。啊，可是文殊菩萨就提出来了：小果生闻，天龙八部皆未来世助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啊。鼻怀疑惑，血食顶受啊，未免心棒。文殊菩萨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免不了怀疑啊。地藏菩萨哪有这么大的神通道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得度的，这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的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也表白清楚，这个地是心地，是真心，是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了。不可以实在文句这个句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哦，你认为地藏菩萨大概是九华山的金地藏吧？那你就错了。金地藏，来，金地藏是地藏分身之一了，啊，地藏的化身，啊，地藏化身无量无边呢，分身之一了，所以要懂得里面真实的理、真实的事，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啊。否则的话，你有疑惑，从疑惑再谤法，这个罪过就重了啊。那么文殊菩萨提出这个疑问，其目的就是要求世尊把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这些事详详细细为大家说明。这个在下面一段经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接着看经文，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看到这个大会民众稀有的盛况，当然他是知道啊，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明天要凡夫二乘乃至于全教菩萨看到这个盛况，都免不了会有疑惑，甚至于还有毁谤的这个意念存在。疑惑谤法祖师大德依据经论告诉我们必定堕阿鼻地狱。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敢讲，为什么呢？说出来之后啊，人家更疑惑更毁谤啊，他听了之后，你拿这个来吓唬人的，哪有这么重的罪，哪里有地狱啊？啊，他根本就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相信的人自己有高度的警觉，对大众除非是读到这个经文不能不说，不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根本就不说的。要知道为什么不说啊？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帮助别人造罪业，那又何必说呢？啊，他堕已经堕得很惨了，不应该再叫他堕得更重啊！这就是大慈大悲啊！所以在坐卧之时，佛菩萨不以佛的身相出现于世界，就是减少众生的疑惑毁谤。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帮助世尊来教化众生。这两个人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在一问一答了啊。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德因缘啊，召集净虚空变法界啊，一切诸佛菩萨这六道有缘的众生来参与这次大会啊，这是不思议事。请看底下经文，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马诸位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业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

尘一劫，一劫之内所有尘数尽充为劫。这一段经文是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告文殊师利就是告诉我们，文殊师利在此地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人。这一段先从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数量不可思议啊，这个比喻我们已经不必一句一句解释了啊。这个圣依法师在讲记里头有说明，我们在这里省略掉，这个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间人不能计算，现在科技发达，最这个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啊，像前面比喻这个数字啊，这是讲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从正初地到十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十地之前呢，那都不算了，那要算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数不清了，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啊，这就讲以前的那个不算了，从正得地上菩萨算起到现在这个数量啊，这恒河沙积哪里能数得上啊？所以这个比喻实在讲也只有佛能说得出来，我们要用言语文字来形容这个数字，我们形容不出来啊。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德神通，他的宏誓都不可思议啊。可是诸位必须要去记住，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信的本愿。换一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你要问为什么？信德里头有欠缺，你怎么能圆满呢？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第一课，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是入门的课程，对，基础的课程，必修的课程。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信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地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心里面还现这个地狱的现象啊，还现六道轮回的现象，你怎么能证得圆满菩提？这个一定道理嘛啊，这佛法是给你讲理，真实之理，真实之事，那不发这个愿行吗？地狱苦难的众生都要无条

条件是赌徒，我们现前一些苦难的人能够不帮忙吗？能够不援手吗？人跟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看到会生气，这要懂得啊，不是外面境界的故事啊，我们自己故事啊。他为什么造恶事，造作一切不如法？我自己没有修好，我没有给人做一个好样子，我的罪业要从这里修啊。你还要给别人拍桌子瞪眼睛，你是罪上加罪，你不知道众生从哪里来的，众生造罪业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一片慈悲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真正觉悟啊！恶人对于我们，我们要以善意帮助他啊，帮助他不接受没有关系。《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众生根基有四种啊，不能接受，就越显得我们自己罪业深重，我们要从这里修忏悔啊，所以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个是一定道理的啊。佛菩萨戒淫众生也没有定法了，有时候也发脾气，也瞪眼睛啊。但是你要晓得，他那一发脾气，众生觉悟，众生改过回头向善；我们这一发脾气，众生生怨恨心，那生报复心，那你就错了啊！啊，我们愚痴，菩萨有智慧。我们要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特别提示出来做师做饭呢，佛菩萨天人师啊。我们这一出家，人家一见到面法师啊，都称你为师啊，师就是表率呀，模范。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能做人的模范吗？昨天林木元居士告诉我，我才晓得，我是一生当中对于任何人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的啊。他告诉我，前期的同学们离开之后啊，他们就整理房间，看到有些这个不要的东西的都是丢弃在那边啊，还看到吃的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他们看到很难过啊。这种做法能够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吗？我们听到很难过啊，我们不责怪这个同学，只责怪自己啊，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啊，但是我们努力在改进啊，这些道理都要懂得。

这个常住点点滴滴，我们都要爱护，都要爱惜。我一生当中不向任何人呢要一分钱，为什么呢？人家赚钱不容易，要体谅到别人呢。我们自己用钱总要节省呢，我们节省一分钱，就是对于常住，对于佛法不施一分钱，我们修福啊。你不修福，你的福从哪里来？你今天没有能够断无明，你的信德不能流露，你的福报都是修来的。啊，决定不敢浪费。无大德都做到，你看看丛林的规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微不足道的无不爱惜，惜福啊，惜福就是修福。现在人所有一切过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小没有人教啊，长大了养成这个习气，习气养成了很难改，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为什么天天读经？读经就是检点自己，反省，依照经典的教诲改过自新。那我们这层有救啊！处事要忍让，要替别人想，要替整个社会安全去想。不要想过人了，想过人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自己天天在造作罪业，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修了功德了那么这个是打玄叉的话，但是也很重要我们再看经文，佛说了，地藏菩萨为神示愿，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这一句话里面的甚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哪个地方去学习？再看底下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展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旅、塑其形象，世人当得不凡生于33天，永不堕我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经，以为什么呢？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还有100次往返呢，33天呢，永远不得我道啊！妄闻真意，然后又堕到卧道去呢，就是回报了。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靠不住，假的啊，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呢，又堕阿鼻地狱。

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文是菩萨名字，这个文里面就有四修啊，菩萨的三会啊。你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地藏菩萨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真正懂得才叫文明啊。名号里面的意思完全不懂得，没有文啊。真正懂得了，听到这个名号，就将自己心地宝藏就相应了，这叫文明。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是称赞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称赞啊，勉励自己，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这是称赞。下面斩礼称名供养，那是真正修行。斩礼斩两礼敬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啊，对师长啊，地藏菩萨的精神，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一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的。这是把斩礼才做到圆满的。对于任何一个众生有轻慢心，不是修地藏行啊。看到这个斩礼者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一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就是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那是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啊！佛说的没错，你错解了。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多次的劝勉我们要深解意趣。你解得越深，你明了得越透彻，你做得才圆满啊！只在文字表面上，那就完全错了啊！古德常讲嘛，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呢，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含愿望，你把佛的话错解了。错会，今天错会的人有多少？你要问他为什么错会，他没有做到啊！只有做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入微也，才能往深处体会。你不做怎么行呢？啊，你能做到一分，你就体会一分。

集会一分，你又能做到一分。结跟行相辅相成啊！啊，结帮助行，行帮助结。啊，这样辗转深入啊，才能入到深光。称名是称地藏菩萨名号，这个里面两重功德，自力是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也就是念念不离心地法门。是自利的，利他的呢，念念唤醒有缘的众生。实在讲，今天有缘的众生呢，少啊，太少了。几个人听到这个名号就觉悟了，虽不觉悟，也要让他听到。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种下名号的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得离，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愿意，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的利益。听到之后，他就晓得怎么样修学了。供养，诸位一定要知道，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行愿品里面举了七大类也。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我们不能够儒教修行，那个供养是假的，不是说供养一点香花水果就这就是我天天在供养佛了，错了。我们看真正修行这些大德们祖师大德们，他们那个佛堂里什么都没有香花水果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办呢？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佛堂的供具只有一杯水点一盏灯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下面是供养的扩大，供养的引申，造菩萨形象。雕刻的也好这个刻驴就是木雕的俗气是塑造的，泥塑的也好，金属塑的也好这是供养的扩大。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形象

他种善根呐、自己行菩萨道，菩萨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叫做行菩萨道。劝化一切众生啊，这个样的福德才是百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堕恶道？不造恶业嘛。修地藏菩萨行的人怎么会造恶业？过去生中所造恶业的种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啊，恶缘都断掉了。他学菩萨、念菩萨，啊，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是菩萨的言语。你看看这个十法界里面，其他的六道的这个语言都断掉了，他怎么会堕恶道？啊，这是当然之理呀！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那么再看世尊跟我们讲地藏菩萨往昔的因缘，这个意思深了。文殊师利，佛经里面凡是一开端呢叫做当机的名字，下面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底下有重要的开始，提起他注意。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句子在这里断好啊，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时间就太长太长，说不尽啊。前身为大长者子啊，古人有这个意思啊，他从前那个身份呢、是个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子我们很多人把他看错了，大长者的儿子，啊，而实际上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一种尊称，啊，连着孔子、孟子、老子，啊，称子是尊称，大长者子，这个词。就是孔子孟子那个词，尊敬的称呼。那要用现代化来讲呢，这个词就是尊敬的。那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尊敬的大长者。那把这个尊敬的话加在前面，从前这个尊敬话在后面。啊，尊敬的大长者。世世有佛，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号曰四字分训，具足万恨如来。四字分训是比喻啊，这个四字是寿终之王。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了。那么这个是名号里面简单的意思。
是张哲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是我们的学处啊。这个时候，尊敬的长者见到狮子分训如来相好光明呢，他生了欢喜心，向佛请教啊，你这个相好怎么得来的？相好重要啊！我们为佛弟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就是灭佛法。出家谈何容易啊！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般社会世间人。造地狱业不容易，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了。为什么呢？没有不能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就灭佛法了，你这个罪业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的时候毁谤佛法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瞧不起你，轻视你，回报你就能整个佛法通通的回报。你这个罪业还得了吗？啊，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最好的模范啊，最好的形象啊。你看佛的形象能够叫长者子，长者子是称为子，称为大家尊敬的，有学问呢，有德行啊。这样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都起尊敬心，都想来学习，你说这个形象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不出家那无所谓啊，你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学佛的形象，要具足菩萨的形象啊，否则的话，在家学佛一样嘛，何必造罪业？何必再造谤佛、谤法、谤僧的这个事情？这个重要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华严很长，华严到末后53参啊，那个不但是要求出家人，在家学佛的跟出家学佛一样，都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你要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是冒充的佛弟子，假佛弟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果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了，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既然学佛了，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觉，要熄灭贪嗔痴啊！啊，还要与人争利啊，还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轮回心呢，造轮回业。想到

佛心多么清净，一尘不染啊！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所以在这个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啊，内里面一念不生，外面一尘不染，这是佛菩萨，这样才能够过到真正的生活。我们常讲真实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点不假，佛菩萨过这个生活啊！我们过什么生活啊？内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再说的不好听的话，过的是恶道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里面第一条，用意好深呐、啊！所以诸位，无论是在家学佛，是出家学佛，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千佛庄严，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我们就不讲千佛庄严了，就是说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从哪来的？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啊！你不修福，你就得不到这个相好。善有漏的，有无漏的，我们今天修无漏的善我们做不到，这个太高了，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从哪里学起呢？有漏善学起。一定要断恶修善，世间法的标准我们能做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是不妄于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大概一般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别号叫军师。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了啊！他在晚年自己反省，自己一生不忘语，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他说过：“事无不可告人也。”啊，一生所做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一桩不可告人之事。

他也是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的好形象。我们今天说到的话，学的什么佛了？

一天读诵大乘，天天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一句两句，一生做到，终身受用无穷。佛给我们讲修行的大根大本，实在讲就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一展开，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那十一句啊。决定不能够看清啊。而十一句里面再把它归纳，实在讲就是一句孝养父母，就这一句啊，千经万论，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出不了这四个字。啊，我们讲三学，讲六合，讲十度，啊，讲十愿，种种修行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学佛，真的学佛，改样子。心改了，行为改了，这个叫真正学佛。天天读经，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还是轮回心，还是贪嗔痴慢心，这怎么得了呢？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舍念清净，念念的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如果为自己，他住大涅槃，那个多自在啊！为众生呢，那就要随类化身啊！不辞辛劳啊！这是我们世俗人的观念，佛菩萨没有辛劳啊！为什么没辛劳？佛菩萨无我。有我才有辛劳，无我哪来的辛劳？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感慨万千啊！我们怎样学成啊佛菩萨一个形象啊？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告张弟子：于正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

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啊，现在的道场建立不如从前，从前如法啊，所有一切佛事的建立都跟表法的意趣能相应，现在条件不具足啊，正规的道场一进门是天王殿，第一个见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什么？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弥勒菩萨代表慈悲为本，四大天王代表方便，方便为门，天王殿教我们这个东西，你在一个道场上每一天都要经过山门，天天接受这个熏陶熏习，让你回心转意，我们今天谁懂得？谁有慈悲心？谁有方便门？方便是不是叫我们自己方便？那你错了，方便一切众生，叫他的方便呢？五行慈悲也，不能颠倒了，他行慈悲我的方便，那你就颠倒了。所以一定要发心，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指哪里？指六道，特别指三途，诸位要知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边，甚至于包括自己啊，贪心恶鬼道啊，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愚贪嗔痴，一切造作没有离贪嗔痴，我们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啊。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三恶道化身去度他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要度这些还没有进入三恶道但是造三恶道业因的这众生，我们要度这些人啊，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大富大贵的，世间人看到他不得了，大富大贵，佛眼睛里看到他是卧道众生啊。我们怎么样度他呢？先要自己舍贪嗔痴，说没用啊，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我这个舍掉贪嗔痴，不要贪嗔痴，我的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嘛，过得也不赖嘛，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从这个地方觉悟。

啊，所以前面这个佛讲啊，要树立形象。华严经上，你看一开端的表法，第一个是讲大地、心地，第二个讲宝树啊。啊，宝树什么意思？树立最好的榜样。一切众生，持戒他方呢，没有不喜爱树木花草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我们要树立最好的榜样，让人接触到之后啊，生喜爱之心。再看经文，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骗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劫啊，换一句话是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受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

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了。

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被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那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想说？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佛教导我们自身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我们看到他发心不怕时间长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视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

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诸佛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啊。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的？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这个才相应的。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的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须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

天为祸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发愿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正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我们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续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这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庆敬，庆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畏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啊，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

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但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就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造恶？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啊，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嘛，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看。那护法神一看，啊，落得好自在，你自己有罪，啊，我可不管了，啊，他悠闲自在了。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啊，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卫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有，不会冻死，那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啊，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叫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啊，张安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安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啊，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啊，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啊，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哎，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啊，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但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
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啊，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啊，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啊。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啊，不是善缘啊。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啊。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啊。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啊。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息常请三宝，世时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啊，烦恼习气呀很重啊，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啊少啊，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啊，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啊，更是稀有了。所以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呀，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呀也是加倍呀，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啊？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啊！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回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啊。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你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呀、啊。

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迷跟迷才相应啊，觉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随卖家者，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他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扩住住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什么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

宫的机关都用死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啊，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都会有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啊，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哎，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你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啊，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个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

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背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显示表里也如。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下法，佛不在世的。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个四字念意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十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圣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摩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界。这个界就是哪一界设法界里头哪一界六道里头哪一道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是何神德

是空中有身，再报女曰：“我是汝所斩理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干父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身矣，举身自仆，至皆皆散，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裂，愿佛慈悲速摄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啊！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可想头啊！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呐！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啊，很久这才苏醒过，啊，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真是悲痛到了极处，使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回家去之后啊，一心致持名号，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思维就是意念，没有说口念，用思维，这个意思深了。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了。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

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这是定中建立心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啊，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呀，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业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苦死了也枉然。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他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啊，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

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去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礼，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西卦传呢是把64卦的哪一卦在前面，哪一卦在后面，它有次序，先后的彼此这个它的关系才定出这个次序出来。讲这个意义，比如说那个汉儒的注解呀，把这个乾卦之后接着就

就研究坤卦，那么他就用虚卦传里的讲的啊，乾卦之后，接着就讲这个坤卦是意思在哪里。那么坤卦之后讲这个震卦啊，震卦为什么就这个震卦接着这个坤卦后面讲呢？它有它的道理。震卦之后有蒙卦，哎，他的这个开始讲蒙卦之前呢，又讲啊这个为什么坤卦接在这个震卦之后来研究，这有一定的次序，与它的道理在当中。虚卦传呢是讲这个道理的啊。这是杂卦传。杂卦传杂肉这个读这个字啊有读两种读法，一个是读肉，一个是读肉。肉是第三声，这是读第四声，读肉。还有读平声，读肉。这里根据陆德明的这个经典诗文呢，他确定的这个读第四声，读肉。肉这个字是当杂字讲。杂卦传的意思就是肉中卦粗中极呀、啊。肉中卦就是肉，就是杂。前面那个虚卦有次序的，不会乱的，它有一定这个说明的那个次序，这一卦接着那一卦。那个杂卦呢，就是肉，肉就是杂的意思，把这个六十字卦了，把它杂起来，把这个杂乱起来，对，不按次序，对，不按次序也有不按次序的道理。这个杂乱跟我们现在世间一般人那个讲杂乱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现在乱的是毫无章法的乱呢、啊。人心也是这么乱，人所办的事情也是杂乱。他这虽然叫杂卦，杂卦是杂起来，就是每一卦把它次序乱了，次序杂混杂起来。就在混杂之中啊，找出他的条理出来。找出它含有它的意思出来，这就是杂糅众卦错综其意。这个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是错，一个是综。这个错综其意是按照以韩康伯的解释，那么以或者是同类的，或者是异类的，那么这个按照这个类别啊，把它粗纵起来，就看出它的有一个这个一定的意义在当中。到后来汉儒也是这种讲法，讲的比较简单。到后来这个明朝这个赖之德啊，他的讲啊，讲的就多了。赖之德的这个集注，他的那个注啊，
关于初中这个意义讲的非常多，所以一般人讲一提到赖志德的著所著的就是周易，就是啊，他是讲初中的，他专门讲初中的。那么这个初中是这个讲啊，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吧，讲这个用言语用文字讲还比较不大容易懂，就这个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艮卦，艮是乾坤的坤卦之后那个艮卦了，艮卦是有上下两卦那个组成的，上呢是坎卦，下边呢是这个是这个震卦，就这个两卦的大象来读啊，就是水雷震，这一卦来看。如果你把这个震卦上下一颠倒，上下一颠倒啊，那么这个坎卦就到下面来了。坎卦到下面来啊，好像还是坎卦了。可是在原来艮卦下面那个震卦了，一跑到上面来呀、啊，它的卦就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艮卦，由震卦变成艮卦。原来在艮卦下面的那个震卦，那个是初爻，初爻是阳。你把它颠倒一翻过来的时候，上下一颠倒啊，哎，它最下边，然后就跑到最上面去了。所以震卦，然后以这个跑到上面来呀、啊，就变成艮卦。艮卦就大象来读的时候，就是艮为山。那么下面呢，坎还是坎啊，山水蒙卦。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更好懂了。比如说，就这个浮卦，浮卦是最初的一爻啊，就初九啊。初九上面是五贵爻，都是阴爻，是吧？初九上面就是啊。这个六二六六六三六四六五到的这个上六，那么这就两体大象来读的时候啊，就是上面三画就是坤卦，坤为地，下面三画呢是震卦，震为雷，叫这个是这样，震为雷。地雷浮，地雷浮卦。现在讲中呢，你把它一颠倒过来，你这样想象，好像这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你把它整个的是上下一颠倒，一颠倒，这个原来这个浮卦初爻是初九啊，初九现在跑到上面来啊，变成这个上九了，变成上九啊。浮卦的初九下边三画是震卦了，现在跑到上面来，
那个上面三花就起了变化了。

上面三画在浮卦的时候，上面三画是坤卦，现在这个地位变了，上面的因为这个上九这一爻它是阳爻，那么这个上面三画不是坤卦了，是艮卦了，艮为山，那么这样大象来一读的时候啊，山地博卦，这就纵卦，这就赖志德讲的最多的时候，凡是能够用这个纵卦来解释，他都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就简单的解，就拿这个两卦的意思啊。一卦讲纵卦什么呢？一卦就可以讲成两卦，就这个卦象来，就上下两体的卦象来讲啊，一卦就看成两卦啊。为什么看成两卦呢？这就告诉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啊，这些卦爻都是代表天地万有这个象啊。人类社会是政治也好，社会各个民间团体个人所做的事情也好，这都是象啊。我们看象，看那个事情的象啊，一般人只看那个表面的，看那一面的，听人说话也说是一面之词，这样的话不得真相。你要得真相啊，你看这一面的不够啊，必须要多方面看，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真相。解决问题不会武断，才能客观的分析，然后得了真相，真相得出来以后，你想的办法你才能够有效，才管用。凭一面之词武断的呀，没有得了真相，你自己想出这个办法，那个办法不管用。再讲这个错卦，这个纵卦呢是上下颠倒，错卦呢横的，横排的，横排这个交错，阴阳交错，就拿这个这个坎卦啊，跟这个离卦来错，只要阴阳一交错啊，这边就是变成那边的了。你比如说那个拿乾坤两卦，乾卦是纯粹是阳爻，坤卦是纯粹阴爻。乾卦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二五两爻来做例子来说吧。乾卦的九二跑到坤卦的二爻的那个位置里边去。这个坤卦呢原来是纯坤呢，由于乾卦这个第二爻一来了，这个坤卦就变成坎了，变成坎卦了。相对的来讲，坤卦这个六二跑到这个乾卦这个九二那边去，把九二换过来，九二这个原来的内卦是纯粹是乾卦了，由于坤卦的六二跑到九二这边来了，把九二拉出去，他来代替九二。那么这个乾卦这个内化内里面的三化就变成这个变成离卦了。照这个例子，每一爻这个交换

这个实际上阴阳这个粗啊，就是良药是互相交换的，这叫粗卦。赖志德是粗卦也讲的很多，比如说你们各位要看这个赖志德的注解，他在前面就把这个纵粗每一卦64卦都列出来了，每一卦哦，这个是粗哪一卦，这是纵哪一卦，讲的很够详细了。就是因为太详细了，后来人就注解呀，就说他这个注解太麻烦了，你要在反例上提一提就可以了嘛，你后边每一条都列出来了，那人家研究是增加人家的这个研究的太费事了。哎，他就这样做注解。汉儒也讲，汉儒他这个这一卦往那一卦去了，讲这个互相交换的交易的，他意思还是这个粗的意思，这个叫做旁通啊。你比如说这个于凡注解的，就是这一卦跟那一卦旁通，例如说震卦旁通蒙卦，注解蒙卦的时候他就直接啊与坤卦旁通，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的。所以旁通呢就是错卦的意思。这是从判传、象传、文言传、系辞、说卦、虚卦、杂卦合起来有十篇传文，也叫做十翼。翼是鸟的翅膀那个翼啊，用这个翼来辅助这个经文的，因为有这个意义来一解释，我们研究经文才明了，没有这个释义来解释啊，我们看经文也看不懂，那看卦爻更看不懂。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时候，无论是汉儒注解、宋儒注解，到清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民国时代还有很多注解的，看见那些注解的不同，各有各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凭孔子的释义啊来折中，这个我们就把握着要领了。我们根据这个来研究的话，以孔子这释义所讲的为准，比如说讲的说卦传里面，说卦传里面这些象，有的讲人身的象，有的讲动物的象，有的讲这个植物天地的象。如果其他来解释，现在有很多人来解释啊，这个社会现象那个社会现象，你那个七扯八拉的那个跟这个跟孔子讲那个象不相符的话，我们就一概不采纳。以孔子讲的象为准，现在你研究，你古人还没有，清儒还没有，特别现在在我们这个台湾呢，有很多那个研究周易的人，他这象呢是超越那个规矩了，不知道讲什么象。那个各位，你看了这一篇的话，你就知道那些都应该不要采取，采取了就偏离了，偏离了。

英文了。当然在这个汉儒解的像语凡解这个象呢，在这个说卦传的这个象以外，它有很多很多，它都有理由的，它一解释跟说卦传的象呢都是相符的。你现在一般人，你讲那个象，你拿说卦传的一比较一解释，合不起来呀、不能够取信于人呢，那就不要相信他的话啊。这个说过去了啊。那么现在请各位看第十讲表。第十讲表就在这个读易简说里面第四十页。它这个题目叫做明题答用。明题答用啊，这当中少不了象，所以表列出来题象用这三个字。题是什么呢？题就是太极，这在第一章讲表里面就讲到了。太极就是这一部周易的这个经的这个经的本体。经的本体，周易这部经研究叫我们研究，它的本体就叫明了经的本体啊。经的本体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的本体，人人都有本体。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真心，那就是周易，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的，它的作用就是在此。明心见性，把我们自己心性明了了，我们就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你看我们现在生死这些痛苦，这些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有恐惧，没有别的，就是怕一旦那个严重的是到了严重的话，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不存在，就怕这个。真正明了自己有太极，那个心性明了之后，那有什么害怕的？没有生死，那有什么害怕的？所以研究周易，我们觉悟要觉悟这个。那么太极虽然是伏羲氏发明的，也是伏羲氏自己证道的这个真理，但是他没有说明，没有文字说明，连这个文王周公也没有说明，到孔子把它定出一个名字出来叫太极。他在《系辞传》里讲，亦有太极啊，世生两仪，这个太极。后来又解释太极什么意思呢？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啊。这就是讲太极的本体呀、无私无为呀、这个思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为就是我们人为的种种的造作。我们现在这个所起的思想啊，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思想起来，接着就消失掉了，落下去了。这个是还没有等到这个思想消失呢，那个思想又起来了。这是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啊。一这个太极是没有这个现象，无为
凡是有这个

个有所行为的话，这个行为一起来的时候啊，接着就消失掉。那个太极是无为的，无私的，他就不可以用言语这个思想来表达。老子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啊，道就指的这个太极，可道，可道就是用言语能够道得出来，能够说得出来。反而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你说这个道啊，就这个道是个名词，它不是指的本体。所以这讲无私无为，寂然不动。它是寂，是那是那个静态的，是不动的。它为什么不动呢？凡是能动啊，它就是有限的了。儒家讲知大无外呀，没有外是往外，你想想看，这个天地太空以外，太空以外还有太空，这个太极是没有外的。就是楞严经讲说是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是不动的。提讲这个相呢，相是一相卦爻，一是两仪。孔子在西子传里面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是小乘，然后重叠起来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有384爻，这个都是象。太极是本体，本体这个要起作用的时候，作用怎么起来呢？当然要出现象，要发生现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生字古人呢都把它到这个发生的生出来的生字讲，母体生出子体来了，这个生字到这个讲法，这个在这里不是这个讲法，是出现的意思，显现的意思。或者到分字讲，有太极分成两仪啊，或是出现两仪。那么即使分成两仪，出现两仪啊，这个仪也好，象也好，卦爻也好，你就明白了，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讲，都是太极。太极在寂然不动的时候，没有显出相来的时候啊，它是看不出来有各种形状。那么显出来这个相的时候，有两仪，有四象，八卦，384爻，它还是太极啊。太极是象，是太极的象啊，这象是从太极来的，象与体是一体的。这个一般人研究佛法往往不明了，那个善知识告诉你啊，象有体无啊。怎么叫象有体无呢？

真如本性，讲到本体无相，讲到相呢就有相了。有相这个，你要觉悟的话，我们宇宙万象一花一草，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哪一方面，都是真心显露出来的。释迦牟尼佛那些大弟子，那些大菩萨都懂得，这就是真心。就是我们普通人凡情俗见不明了这个相是从哪来的，才把这个相呢与真心呢分成两绝了。心是心，真心是真心，这个还是就我们学佛的那个才了解有真心，有这个有这个假象啊。不学佛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心呢，就拿这个虚妄心当作心，当作自己啊，那更不足道也了。学佛的人他虽然知道有真心有假象，他这个融不起，融合不起来的。所以禅宗叫我们悟，你怎么悟啊？吃茶去，茶就是真心。干食觉，麻三斤，那干食觉就是自己真心。麻三斤那个麻上就是真心。哦，你不懂了就不敢承认了。哎呦，这个干食觉，这是怎么能是？怎么是佛性啊？怎么是佛啊？你不敢了，不敢讲了。懂得这个相有体无，就明了啊。圆融一体的来讲啊，你无就在这上面无啊。这里讲周一也是第一个道理，你从这个两仪四象八卦这个384爻啊，这都是太极的象，都是我们自己。六爻之微，有这个即使有爻了，那你怎么样这个观察这象呢？你就在六这个胃上面，爻的胃上面来观察了，在六爻之胃上观察。三花卦是三个位置，六花卦是六个位置，每一爻占一个位置。六爻之胃，这个胃，这个爻卦象仪，这个都是象，这个都是象啊。在伏羲是在观这个宇宙的时候啊，他就直接从这个现象来观察，阳观天文，俯察地理。这后面那个两行文字解释：阳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的。伏羲是当初往上面观天象，观天上的一些日月星辰，俯观大地的这个法。大地的法是什么呢？有高山，有这个大海，有长江黄河，各山上有这个涧溪，这就是地的法了。

地形啊，天地之间还有万物啊，他是直接观察的。那么我们要学周易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直接观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傅西斯就画出卦爻出来，叫我们从这个卦爻在六位上观察，六位有上下啊，这个六位比如说这个下面两画代表地，地有表面有地下，最下一画是地下的，上面也第二画是地面的，中间两画三四两画就代表人世间，人世间是除了人世间以外，除了人以外还有动物，还有这个天地间的万物。那么讲就是拿这个人做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么上面第五第六代表天，第五第六是五，五爻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们人人家有密切关系的，是这个虚空，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这个虚空。这个最上一爻啊，是大气层以外的那个外太空的，那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大气层以内的有一层这个保护网，保护我们这个人类。那个龙啊，你们这个那个乾卦这个龙啊，飞龙在天呢，它才发挥它的功能啊。到了上游的时候，亢龙的这个飞到外太空的话，它没办法行云作雨了。外太空没有什么雨啊，大概你研究天文的是，大气层以外有没有雨啊？大概没有吧。它要发挥它的功能，就是在第五爻上面。那么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在六爻之位是观察万象。这个观察万象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怎么呢？通得内情。对，后面这个两行文字，第二行，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也是西辞传讲的，观象观的结果，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啊，从这个象啊，你要观察到象就是体，通德，通什么呢？通这个明德。曾子所写的《大学》，《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就是太极的那个性德，叫我们能够通了，通就是明白了，明白这个相就是德了，就是太极啊。你明了太极，任何一个相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有什么好争夺的？他们现在是争夺，就是争的那个生灭法了，争夺了以后一到手就没有了，就跟海里那个波浪一样的，他所真的那个波浪那个起来的那个象啊，那个象靠得住吗？靠不住的。这个象是那个有体的象，他们所真的那个幻象，有通德
类情是什么呢？一类万物之情。万物之情啊，这个情在什么？情有变化出来的，一变化它就有一种各种情况就不同。我们普通人呢、啊，变到什么程度，他就心里就起什么反应，在什么位置，他有什么样的心理。你做官的人啊，做小官是小官的心理，我现在做官了，做了大官升了官以后，我现在又升级了，我这个地位又高了。那学路老人在世常常讲呢，官大脾气长啊，官越大的脾气越大了，他对他的部下动不动的就是发脾气了，这就是情啊，凡情所见呢、啊。我们研究这项的话，你总得要懂得这个情，通达人情。你要是教化众生的话，教化人的话，你要明了人的心理，针对人们什么样的心理，你在对他讲什么样的方法，讲什么的教育，通德内情，这就从观相阳光浮差就是这样的。我们开始学周易是从卦爻六位上观察，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不用占卜，你就直接跟分析师一样，直接看这个人世间这个社会现象，看宇宙这个自然界这个现象。我们就拿这个台湾，你看着每一天在这个一天是一个卦一个爻，你看着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在这变化，变好变坏，你知道哪一个政治人物说一句话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出现了，你懂的。后面讲用就是变化了，变化是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周是这个循环的这么这个流，这个在这个流动啊。六虚就是指的六位。六位为什么叫虚的呢？本来就没有位啊，什么位啊？就是因为你有爻总是占一个位才好说嘛。有六爻才有六位。而且这个六爻在位置上也是不是固定的，随时在变动，所以叫这个虚位置。你就拿着现在这个政治上来讲呢，古时候做皇帝，做着皇帝天子这个大位了，九五大位了，这九五大位也不是固定的呀。你这个天子或者在古时候这个封建时代君主时代的话，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就有死的时候啊，一死了你的位置，你在下死了以后，就拿秦始皇来讲，秦始皇一死了以后，他到哪一个位置上去啊？是跑到这个地下那个位置，出窑那个位置啊，还到天上那个位置啊？到天上那个位置靠不住，大概到地下那个位置上去了，不固定的是虚位啊。上下无常，就这个位置来讲，从初位到这个上位啊，没有一定的无常啊。懂得无常法，普通人不懂的。他把无常当作是实实在在的，讲究现实。

是吗？一般叫功利主义嘛，功利还不够，叫做急功近利，讲功就马上就拿到手了，利也是马上就兑现了。我们现在教育、政治、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是急功近利啊。这个急功近利，这个功利都是无常的，他不懂啊。圣人懂，让我们明了上下无常的，上下无常的不要跟人家争夺。我们可以呀、啊，知道这个原理呀、啊，我们用这个佛法所讲的这个助缘、增上缘。自然的变动，我们加上圣人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方法，让它呢好的继续延长，不好的叫它变成好的。同样是个无常法，让它转变，转变之后对于天下苍生就有好处。就修道的人来讲，你这个念头出现了，坏念头赶快就转变，好念头问他，叫他静念相继，这就运用懂得上下无常的道理，就可以这样用法。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89节：阔略其下，恐下于他。

这个两句卧坐也是我们很容易触犯的，多半是属于习气，苛刻、虐待。下人，过去这个官吏虐待平民，苛刻平民。这个家庭里面，中上等的家庭，用的奴婢都很多。那么对于这些人呢，往往也加以虐待。没有想到啊，做下人的，他也是人呢，也是人之儿女。我们学佛之后，对于这些事情了解更深了。过去生中行业不善，所以才感得这样的果报。